0: 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过马路的时候被台车给撞到了。
1: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2: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3: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2: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3: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有算好距离啊。
2: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3: 宝贝，怎么了啊？
2: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3: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2: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3: 嗯，对不起啦。
4: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诈骗横行，慎防网络及投资等诈骗手法，不随意汇款及操作 ATM， 多一点谨慎，少一分损失。遇到诈骗谨记保持冷静，小心查证，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法务部调查局台东县调查站关心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

OK， 李文的 Sunny Day， 很好天气啊、哦！我们呢面对呢接下来的节日也是一样，我们心情有好天气哈。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呢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的提醒。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地点好已经开始了。那另外呢就是上班的时间哈，现在呢路上呢也是有比较多的哈，这个车辆往来，像是台东市区的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信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还有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哈。好，大家一样的哦哈，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最重要。再来就是呢我们做了施工的部分哦，在纵谷线的部分池上大桥的施工，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呢在多良路段401公里，还有405公里大溪路段以及423公里的南兴路段这边的施工，还有大寮路段413公里的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那另外呢南回公路的部分有三个地方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那大家先看看呢在这个地方行驶的朋友，好，就是台九乌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第三个大溪民隧道这里。另外就是在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彩霞隧道西出口这边的施工要到9:30到9:50会开放20分钟。另外向阳到梅山口今天礼拜五呢五六日一都有开放可以行驶到高雄端的梅山口，所以呢一样的请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下午5点前务必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另外呢就是在B 三隧道天龙饭店下方以及 B 三隧道到乌鲁出口这边的施工都是9:50到10:10才会开放哈，所以呢大家一样要记得这个时间是管制的，其他地方呢都是属于机动性的管制的工程。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印记三，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您。

0: OK， 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的权益问题呢，在这个时间哦，来通过我们的专家的解说哈、哦，来跟大家解惑一下哦。好，那我们现在连线的呢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主任早安。
1: 啊，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我们空中好久不见
1: 是
0: 哦，很多朋友都很期盼这个时间，觉得说哎呀快点啊，有今天呢还有一些的疑惑呢，其实通过别人的问题哦，虽然我没问了别人的问题呢，我都还可以了解哦。好，都很期待多多了解自己的劳保方面的权益啦哈、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个这个问题要想跟大家哦来这个聊聊一下，就是说现在不用申请凭证也可以线上申请老年跟退休给付啊，哇哦，这个详细状况呢还是请主任跟我们说明一下哦。
1: 好的哈，那因为哈现在哈越来越多人都在使用网络哈，几乎哈人人都会有智慧型手机，那我们劳保局近年哈也积极来推动各项线上申办的业务，让民众除了可以只有送书面的选择以外，还有更多元的选择。那线上申办它不但可以节省哈你往返寄送申请书件的时间啊、邮资啊，而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好，24小时哈你想要办理随时都可以办理。那以往哈我们劳保局线上申办作业好是必须要透过自然人凭证、那虚拟劳保凭证、行动自然人凭证或金融电子凭证，好，这些凭证来进行身份的验证之后，那你才可以来做线上申办。那我们现在哈扩大来开放使用行动电话认证，好，也可以来申办老年跟退休给付，好，让民众不需要再另外去申请凭证，哈，也能完成身份验证。那整个申请的流程哈，我们更便利迅速，好，全面提升了大家数位服务的体验。
0: 哇哦，真的耶，数位服务哦，你看现在多方便了，24小时都可以做，对不对？都可以申请。好，但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行动电话的认证哦。那什么是行动电话的认证呢？
1: 嗯，那行动电话认证它就是一种免读卡机，好，免自然人凭证的数位身份辨识的方式。好，它是经由哈我们向各个电信业者好去查询手机门号用户的基本资料，好，来作为身份识别的使用，好，兼具便利与安全。

0: 号资料，好，来并且设定一组凭证的密码，经过验证成功之后，好，你就可以来登入我们医化服务系统，哈，再依你的需要来选择各项申办老年或退休给付。
1: 哦，哎呀，所以你就直接在手机上搜寻就可以，对不对？搜寻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然后呢在上面就根据呢上面需要的资料填入个人，只要一次，然后就变成以后你就可以在线上做搜寻的，哈，就是行动电话认证的部分。那如果有些民众的电话门号呢是家人的名字，也可以使用行动电话认证吗？
0: 哦，因为哈，我们的行动电话认证哈，它门号必须要是申请人本人持有的才可以啊，因为我们必须要透过连到电信公司去做身份的验证，好，以确保你个人资料的安全哈。所以如果门号登记的哈不是自己的名字，是家人的名字哈，那验证就不会通过哈，没有办法登入使用。
1: 好，一定要本人，好，一定要本人，好不好？好，好，那使用行动电话认证呢，可以申请哪些的这个老年跟退休给付呢？
0: 嗯，使用我们的行动电话认证哦，你可以申请我们劳保的老年给付，那劳工退休金哦，就是俗称的6%哦，满60岁可以申请的6%的劳工退休金，还有满65岁可以申请的国民年金、老年年金，还有满55岁可以申请的国民年金原住民给付。还有老农津贴、农民退休除金，这些跟老年跟退休相关的给付都可以使用我们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来申请。
1: 嗯，哇，太棒了，都可以知道哦，都可以了解哦。好，那如果呢我在申请之前呢就想要先了解可以领多少钱，那行动电话认证呢有提供试算功能吗？
0: 有哦，我们行动电话认证有提供试算功能，而且我们劳保局也十分的建议大家，大家在申请之前一定都要先做试算，确定你算看看你到底可以领多少钱，确定你要申请的时候，然后再利用我们线上申办来申请。使用我们线上申办，你再也不用大老远或大热天跑到我们劳保局，你只要在家里动动手指头，随时随地都可以查询啊、试算跟申办，非常的方便。
1: 对呀，真的好方便哦，所以呢，非常谢谢主任告诉我们这个讯息，呵呵，大家可以试试看了哦。好，可以试试看。那行动电话呢认证呢，除了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去查看，可以去试算哦，跟申请老年跟退休给付之外呢，还有提供什么样其他的功能吗？或是服务吗？
0: 有哦，我们行动电话认证哦，像我们劳保局哦，每天都很多民众会到柜台来查询自己的劳保的年资啊，或者是列印各项劳保或异动的明细啊。好，如果你是使用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哈，一样哈，这些查询都可以哈，在我们的那个行动电话认证里面查询，也可以列印。好，除此之外啊，也可以补发国民年金的缴款单，许多的功能哈，欢迎大家登录上去看看哈。
1: 哦，原来可以查到明细跟异动哎哈，
0: 是
1: 好哦。那你刚刚讲的哈，那个另外呢还可以呢，比如说呢，可能你有中间有需要缴国民年金的部分啊哈，那也可以哈，就是补发这个缴款单，哇，好方便哦。好，那这个呢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哈，就是用手机哈，用手机您做了行动电话的认证之后呢，就可以使用劳保局易化系统服务系统了，对不对哈？好，哇，太方便了。好，今天呢针对这个好的哈，跟进的新就是更新的哈，这个行动电话的服务呢，大家好好的运用一下了哦。好，非常感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跟大家做的说明哦，感谢您。
0: 谢谢大家，也祝大家好，预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1: 对，你也是哦，好，母亲节快乐。好，那也祝大家周休快乐。好，谢谢您，祝福您哦。
0: 谢谢
1: OK， 好，拜拜。
0: 拜拜。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法庭下令被告需在5天内执行判决，并要求对提告的进口商退还已缴纳的关税。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行政院会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至新台币1000万元；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5000万元以下罚金；违法致灾重伤或死亡，最高处无期徒刑，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为遏止大规模非法采取土石，经济部拟具土石采取法第36条修正草案，并于行政院会通过。修法重点包含精准打击不法牟利，增定刑责，加重处罚，及时没入违法工具，有效阻断不法行为，确立整复规范，促进环境安全恢复。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裁示说，
3: 以严惩不法牟利及强化环境恢复为核心，务实为依法行为人承担应有的责任，并且同步推动整复的制度，维护国土资源，并促进环境的安全。而本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请经济部积极与立法院朝野各党团来沟通协调，争取支持，以尽速完成修法程序，具体回应社会各界对于国土资源有序以及环境保育的期待。
2: 修正草案对于未经许可采取土石者，提高罚锾到新台币1000万元；针对意图盈利的违法行为人，增定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最高新台币5000万元罚金。如因违法行为致人死伤，将依情节加重处罚，最高可处无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罚金。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骗集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元，并借此获利4000万，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5: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4: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

0: 人提起公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委会表示，近期有两名公务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到中共的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的旅馆讯问。他呼吁公务人员若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官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3: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2: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已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90.3 现场直播，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施工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出门在外，哈，开车在外口哈，安全上最重要。好，来，咱来看卖了哈，爱注意路况部分哈，啊，就是讲。经过这个所在啊，咱等小可注意者，尤其哈，咱来讲拄着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假期时间，哈，对不？虽然说哈，这个没有连续假期，但是母亲节很多人都还是会外出啊，哈，去庆祝啊，哈，甚至呢，还是会利用两天的时间呢，外出走走，对不？好，是哈，所以车辆呢还是会多一点点啦，大家注意一下。好，来，咱来讲一下道控，不好理解。

好，我们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哈，那中央市场上盖多市场对不？哈，啊边啊各有大卖场呢，哈，啊各大的水果街，哈，所以讲在这边呢附近呢，现在今天采买的行人都比较多一点。我们开车的朋友经过这周边道路，哈，一定要提早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哦，哈，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另外呢，就是南回公路这边呢，有几处的施工，在401公里的多良路段、405的大溪路段、423的南信路段这边，那这边呢工程呢都是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再来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在南回公路有三个地方提醒大家一定要开启车头灯哦，哈，没有开启的话呢，哈，这边呢是会受罚的哦，哈，被检举受罚了哈。台九雾线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另外，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下个礼拜二哈，下个礼拜二呢。在安朔交控中心，就是草埔森友隧道这边，要做消防的设备维护演练哦。在426公里到437公里，好，包含了隧道跟安朔高架桥的路段。这个时候呢，就是南下线的部分，哈，南下线的部分将会管制车辆进入，好，所以呢，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民众，下个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12点时间，要改走台九雾线。南横公路彩霞隧道出口，好，这边呢待会8:00-9:30到9:50才会开放，目前是双向管制通行，好，在 做施工。另外管制路段呢，长期的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边，好，那5、6、1都是可以开放到梅山口高雄端这里，但是请大家下午2点前进入这个路段，5点前离开这个路段。B3 隧道到天龙饭店以及 B3 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50-10:10。好的，另外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六礼拜天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太平溪的鹿堤共构这边呢要做一个道路维护，所以呢9号明天早上8点到1点钟，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那下午的1点到6点呢是日光桥到南王桥这边分段管制，交通管制。那另外早上的就是在10号礼拜天的早上8点到6点呢，南王桥到太平桥之间的交通管制。

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市区的一些管线工程，好，那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呢，新换旧哦，分别呢在四维路一段呢、哦，以及这之间的巷弄之间，好像是影响的区域呢，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哈这边，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哈，储水备用了哈。从昨天礼拜四开始呢，一直到这个下个礼拜五之间，好。那另外呢，就是到今天五月八号为止呢，在中兴路四段五段这边还是有这个自来水管线工程哦，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嘞。好，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带东魂带带当魂带接听啊。哈，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安排欣赏的歌曲，这是 New 音乐家庭哦，所演唱的哈，来。爱情海西配，哎，真的很想到这个性性的部分呢、啊，哈，真的你会觉得说，为什么呢？这个狗狗真的就对穿绿色衣服的哈的邮差呢特别有感觉啊，都会呢哈看到就会。

0: 全民防诈，
1: 桃哥来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县青农联谊会东河的分会长陈继威。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提醒大家，标榜限时限量、超低价格的商品广告，或用赠品免手续费为由邀您私下加赖交易，一定要提高警觉。越好康的讯息，越隐藏着诈骗的危机。接到诈骗电话说要解除分歧，更是不能轻易相信，以免造成财务损失。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有疑问，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让诈骗集团无从下手，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Oh yeah, 我就是爱自拍了哈。我们现在呢，这个妈妈们呢都也很时尚了哈，都会一样的哈，看到这个好看的啦啊，美食啦，或者是风景啦，也是会拍一下哈。同时呢，也会说，哎呀，在这边留念一下哈，来自拍。好，鼓励妈妈们哦，哈，鼓励妈妈们呢，哈，也为自己呢留下很多美好的回忆啊，哈，创造属于生活中的美好啦哈。自拍有很多的都可以留下来的哈。好，同时呢，母亲节哈也要提醒自己哦，妈妈们哈，这个让自己呢轻松一下哦。哎呀，安排一个按摩啦，哈，安排一个这个做脸啦，哈，都不错啦，哈，然后或者是安排一个小旅行啊，哈，吃个好吃的嘞，哈，妈妈松一下，妈妈桑之类的，哈，郭婷云。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86.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有塑胶桶掉在内线车道，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路段，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有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安坑新店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一线南下280.4公里后壁路段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哎，兵哥兵哥，你新车马力如何？快吗？
3: 还没试过耶，怎么了？
2: 嘿嘿，想测试看看吗？看谁先到小绿的学校。
3: 好啊，谁怕谁？来，预备，开始！
2: 开始！啊，兵哥停！前面学校路口有学生。哎，兵哥，你还好吧？才刚叫你停车说。
3: 我手好痛啊！还好我急刹快闪过去，没撞到学生。只是，哎，我的新车毁了啦！
2: 台湾每年有将近60%左右的交通意外是发生在交叉路口，通常是因为车辆行经无号志路口，没有注意到来车的行人，或者是闯红灯、黄灯而造成伤亡。提醒用路人，开车或骑车行驶到未设有行车管制号志交叉路口，或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志的路口，以及其他人车拥挤的处所，无论前进或转弯，都要减速慢行，相互礼让，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姐姐妹妹站起来，好，亲爱的母亲节们，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哈，母亲节们，应该是说就是母亲们呢，身为母亲或身为照顾者角色哈，在母亲节呢哈，都可以享受美好的假期，啊，给自己一个就是慰劳的机会了哈，那平常也是啦。但是要多练习好，兼顾家庭，但是也兼顾照顾好自己哦。好，来，我们进行台东好说好说。台东吃喝玩乐，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台东好说好说。

台东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恭候你在好来啊、来去哈雅琪啊，是不是哈？温馨五月登场了，台东的中央市场以及观光夜市哈，推出了这个新市集套票哈，新市集套票。推动了这个夜市，推动市集，希望能带动呢整个的一个就市集的人脉人络，应该是说人潮了哈。然后呢，整个的一个这个核心观念的也是一样，就是自备环保用品，好，想推动这个绿色的消费行动。好，那这次推出的呢，就是。在活动期间前往指定的市集自备环保购物袋，还有环保杯跟环保餐具，任何一项的环保用品到服务台出示这个环保用品，经过确认后呢，就可以呢以新台币呢200元兑换价值400元的套票，等同消费力加倍的意思了，但是每个人呢每一次哦限兑一份，好，不是说呢你这期间呢就只有一次，不是，是一个人一次，就是兑换一份，数量有限，兑完为止。那这个新市台东县的新市集套票的兑换是在台东市的中央市场的上午的10点半，好，5月8号、5月16号、5月22号跟5月30号，好，就是礼拜六，好，每个礼拜六，哎，好，哎，对耶，好，好，好，那，不对耶，五月，看一下，

好，5月16号、5月23号、5月30号，真的就是礼拜六的时间，好不好？哦，好，那就是服务的这个服务台呢，是在那个化兴蛋行好的旁边，好，那由正气路的早点到往对面巷子进入，往市场管理处楼梯入口就可以抵达，可以问一下了啊。那台东市的观光夜市的话呢，就是下午的6点开始，分别呢是9号、16号、23号、30号，也是一样，就是礼拜六的时间，都是礼拜六的时间。那对地点呢，就是在正气路跟中山路口全联旁边的入口处啦。OK，这个这边就可以兑换了哈。好，朋友们，好好把握喽！我真的觉得这个蛮不错的哈，就是呢，希望能够让来这边的游客朋友们呢也可以享受，然后我们台东的朋友呢也是一样可以享受到喽。OK，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哇，我们说的喽，池上大桥，池上，就是那个不是池上大桥，当然有改建工程了哈，那这个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哈。那另外呢，就是在三仙台呢，我们那个八拱桥有没有？好，那个拱桥呢要开始修建了嘛？那另外那个历经了40年来，也就是真的是一定要这个好好的重建一下。但是因为是海上的拱桥比较不容易所以呢要封闭1年半的时间，2027年年底才会重新开放。好，那么在这个封岛的前夕呢，这个成功分局的员警呢，以最朴实的方式踏上桥面哦，然后呢就在这过程当中，当然就是要仔细的检视桥面跟周边的环境的安全，那也主动向现场的游客说明将来可能会再封闭的这些资讯跟相关注意的事项，确保民众呢在最后开放的时刻还可以安心的这个油气，那也知道说未来可能就是会就是会做这个封闭了让大家都知道一下。我真的觉得员警的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像刚刚讲的成功分局的新丰派出所员警然后最后一次巡逻，因为他们负责要巡逻当地嘛那真的就是陪伴所有的民众到最后一刻。好，非常的感谢。

好，不晓得朋友们呢是不是都有去这边呢稍微的这个走过一下呢？有啦，都有走过了。如果没有的话呢，就要等到2027年了，走过那个拱桥。不过呢，三仙台的本岛这边没有跨过拱桥的这一面呢还是开放的哦。好，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些的，比如说夜访三仙台还是有，就是在本岛这边啦。 OK。Oh, you know, you know, I know, I know. Hello, 这是韩国歌手权志龙所唱的歌曲。Don't be nervous.

OK， 啦啦啦啦啦啦，好嘞，朋友们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呢、哦，这个礼拜呢，你要想带妈妈呢去哪边做庆祝呢，或是你自己本身也想呢跟家人庆祝，或者是您自己哈，如果家人都有各自有事情，没关系哈，我们就自己呢安排也是可以的啦哈。那你要去哪里呢？哦，好，台东哦，其实现在呢，在5月1号开始呢，我们的森林公园这边就没有收清洁费了啊，其实清洁费就一点点哦，现在连清洁费都不用喽，哈，还是要免费入场喽，所以大家又可以看到呢，这个重新的哈整修过后的这个台东森林公园真的是蛮漂亮的哈，而且呢，哇，好多的一个你和惊喜的角落，还有水鸭可以欣赏哦，还有小白鹭鸶啊，哈，那还有小的流水瀑布啊等等。OK， 好，大家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中央市场、哦、跟观光夜市推出了哈这个200元换400元的套票的哈 ，Lucky 谁呀？七五宝哈，好，那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了啊。另外还有呢，台东市还有这夜访小野柳啊，在小野柳里面的夜间生态啊，可以去预约啊，可以去预约。

COAO 来，现在目前正在展览的哈 COAO 哈，来五月到五月十号为止哈，什么东东呢？2015年那国立台东专科学校的创意商品科学生的毕业展，在台东艺文中心的二楼展览室跟艺廊哈，那它的主题就是刚刚我说的什么东东这样子哈。好了，就是台东专科学校的哈这个毕业生的。东西展览，物品展览 ，OK， 商品展览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异响乐团哈，新生国小美术班第十一届毕业美展，那也在台东艺文中心的一楼展览室跟艺廊哈，也是都展览到十号为止哦，所以可以去那边逛逛走走哦。另外是2026台东声音艺术节哈，任性之岛声音的居所。好，那现在目前呢，也是好的，在这个网络征件当中哦。

噔噔噔噔，另外呢还有这个现在啊，在台东美术馆这边，如果假日呢想要去走一走的话也是很棒的哈。那这边呢有一个展览，就是光成为海哈，赖淳淳个展，有光影的一个艺术哈，那是台湾就是享誉国际的台湾艺术家赖淳淳呢，好，让这他的作品哈，以自由生成美学为核心，然后打造一个呢不断的随时间不断在演进变化中的一个场域哦，成为一个活的展览 哦。那在光影的作用之下呢，我们看的人呢、不只是这个旁观的人，而是走入这个场域当中，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哦。真的好，怎么创作呢？左边右边，然后呢我们的背影或是我们的正面哈，或是呢我们的侧影哈，都可以成为那个作品的一部分，哈哈哈哈，好吧，大家试试看哦，就走到台东美术馆，然后假日可以去走走。

耶耶耶，快乐酿的酒，黄湘湖。好，来四维路一段呢，跟好这个附近的周边呢，哈，就中华路一段跟强国街嘛，哼哼。好，今天昨天开始呢，哈，一直到下个礼拜五，哈，这边会有自来水管线、新旧管线的工程。那另外还有中兴路四五段这边一样的哈，自来水管线工程。然后大家注意了哈，那经过的时候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并没有做管制了哈，只是有工程在啊，哈，那还是会影响到一些道路的路幅宽度。另外呢，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九月十号、五月九号、十号这两天，不是九月十号，五月九号、十号这两天。好，在太平溪鹿堤共构这里呢，好会实施呢道路的维养护作业，实施分段交管。礼拜六的话呢，好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一点钟，还有另外下午的一点钟到六点，好就是在分别在马兰桥、日光桥、南王桥这边做管制。另外呢，礼拜天的十号的早上八点到六点，南王桥到太平桥交通管制。好，那另外就是在贵阳街中华路二段以及杭州街哈这边呢，会有污水管线的工程在埋设哈，好经过请小心注意就可以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呢，好目前行车上面都还蛮顺畅的喽。纵谷线池上大桥的施工，请走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多鸟路段、大溪路段、南兴路段跟大鸟路段都有施工，请大家好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

好，你一杯快乐酒，快乐酿的酒。好的，时间呢是早上的9:29。我们的好朋友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喽。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都可以互相的通报一下哈。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收听早安台东，早上7点到10点，米琳陪伴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哦。经过一些科技执法的路段，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循交通规则。那同时呢，前面的有很多人忽略的哦，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呢，最前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停等线，那个就是很粗的那个白色线，就叫停等线，千万不要超过。不少的这个机车骑士或者是我们汽车的驾驶朋友都会怎么样超过，小心哦。来准备9点半收听新闻时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团今天与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林昀儒独拿两点的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母亲节即将到来，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记者李晨报道。
2: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5%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3: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2: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超商有未成年的民众疑似要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记者陈玉涵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0,000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5: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4: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传统癌症治疗可能要面临恶心、呕吐、落发等严重的副作用，而放射性胚体治疗能锁定肿瘤、精准打击，副作用比较低，为癌症患者提供治疗的新选择。记者尤若淳报道。
6: 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
7: 病人的三个最希望的有效，然后没有副作用，然后又不会很辛苦，三个都符合。
8: 徐小姐和吴先生分别罹患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并出现骨转移还有肝转移，试过多种治疗仍然复发。不过经过放射性胚体治疗后，不仅癌细胞几乎看不见，副作用也比传统治疗的恶心、呕吐、落发来得少。台北荣总核一部主任王玉峰说，
9: 其实癌细胞的表面上面有蛮多特别的一些的标记了，那我们在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针对癌细胞才有的一个标记的时候，我们把后面再带上一个治疗性或者是一个诊断的放射性同位素，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药打到身体里面去以后，它就会精准的去找到癌细胞。那因为我们给它这个射程的放射性的阿尔法或者贝塔粒子，它的射程非常短，所以它只会

0: 会对一个细胞或者是几个细胞的一个伤害，对旁边的周边的组织来讲，它伤害性会降得最低，能够精准的猎杀癌细胞，而且呢避免掉周边组织的一个伤害。
1: 王主任表示，目前国内是用神经内分泌瘤还有射护腺癌的患者，未来也有机会拓展到更多的癌别，提供癌友新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4: 哇，是跑车哎，
5: 好酷啊！
2: 坐稳喽。
6: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群，你当作伫网络上拄到真爱哈细字哦，已经一步一步落入了爱情诈骗的陷阱。内政部警政署推出着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以及着诈骗的数据。透过着打诈仪表板哦，听我更了解诈骗手法，啊，甲被骗的金额。想要知影更侪诈骗的资讯呢？赶紧的上网到警广的官方网站，啊，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感谢妈妈不完的爱哦，这是王健杰的哈，所以安全挂起哦哈，来祝福，真的是预先祝福哈，这个礼拜天母亲节快乐。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好的，这个礼拜天呢，哈，就是母亲节。好，那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啊？哈，我们说的哈，世界旅行，对不对？哈，那是不是呢？这各国的母亲节都是一样呢？哎，大部分啦，哈，最普遍的就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好像是我们这边呢，还有美国、日本，哈，还有这个新马地区等等。然后这个是源自于哈这个美国的哈这个传统哈，就是这个母亲节的缘由，然后会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当时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然后后来变成是母亲节的纪念的。这位女生呢，她的妈妈喜欢康乃馨，所以呢就用康乃馨作为传统。那特殊的日期呢，比较特别的母亲节的日期包括了就是5月8号在韩国呢有个父母节，它是属于父母节，也算是母亲节跟父亲节了。那在泰国的话呢是8月12号好，就是诗丽及王后的诞辰。那在英国的话呢是在第四个星期日哦。那各国的方式呢差不多都会以这个家庭的聚餐啊，送花啦，制作呢这个手做的礼物为主啊。好，那么英国的话是复活节的前两个礼拜，传统就是让教友们回到这个自己的教堂，好的一个宗教节日。那现在呢还是一样变成是家庭的团聚了哦。

好，另外我们说的还有其他比较特别呢，像印尼的话呢，他们是在12月22号，就是这全国的妇女大会纪念呢1938年的第一次全国妇女大会，肯定女性在社会的地位。

啊，另外有一个哈比较特别的，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呢哈，就是呢在塞尔维亚呢，他们是3月8号妇女节啊，那天就当作是妈妈特别的日子哈。他们呢，就是孩子们呢，把妈妈呢哈稍稍的哈这个轻轻的，就是趣味性的啦哈，就绑在床上，然后呢妈妈要准备礼物跟糖果哈，才可以获得释放，真是蛮有趣的哦。你看各地的这个风俗都不一样哦。好了好了，母亲节了哈，就让妈妈来一个新鲜的哦，尝试一下有没有做过的，有没有她的心愿啊等等，对不对哈？来让妈妈 new 一下，庾澄庆。

哇哇哇！让妈妈扭一下，好了，来了了哈。妈妈呢，永远呢哈。你看哦，她的这个对家里的贡献啦，对我们的照顾啦，对不对哈？那不管呢，她是不是在我们的身边，其实呢都一样的哈。要好好的哈，跟她说谢谢哈，要不要？

打一下喽，好，来看怎么表达喽，他喜欢的是什么方式啦？好，来跟妈妈说，你最美丽，你是我的花朵呀，你是我的花束呀，500，你是我的花朵。

0: 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
1: 好的，来来来，好，一面呢一样的要祝福大家了哈，周休快乐。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那个要注意的一些路况部分，南回公路多良路段、大溪路段、南溪路段、大鸟路段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交管措施。下个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十二点钟呢，安草埔森友隧道南下的部分呢要做一个设备维护哈，还有消防设备的演练哈，所以呢，这边呢哈，就是往屏东方向的民众呢，要走台九路线，下个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十二点，南横公路呢五六日一呢可以开放通行到高雄端的梅山口，好，请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哦哈。OK， 那另外呢，现在啊就是在B 三隧道到雾路出口，以及 B 三隧道到天龙华饭店下方这边呢，哈，目前是开放时间9:50到10:10。好，十点十分之后呢，又是双向管制通行喽，哈，请大家遵循。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8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

哇哇哇，你是我的花朵，好朋友们一样的哈，我们也是开开心心的哈，心花朵朵开的哈，来度过我们的周休假期了哦。好，预祝呢还是一样的，大家所有就是身为照顾者角色的朋友们，好，母亲节快乐。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了哦。那么节目接近尾声，要把时间交给十点不然其艳光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周休快乐，有美好的一天。下个礼拜一早上7点钟，米宁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高科到冈山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42.4公里过林口 B 路段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27.5公里在三重出口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北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当中，导致后方车速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74线西行31.8公里，过了大里二交流道的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然期，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8分。今天是多云时阴，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降雨几率 50%， 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那出外记得携带雨具，避免长时间的曝晒。今天还是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湖泊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号这天，草埔森林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林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路线。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之后再提出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2: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他们的辅具，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1: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3: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以楼地板面积为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1: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贯彻政府新世代反毒策略2.0，海巡署侦防分署嘉义查缉队展现强势执法作为，成功瓦解一起活跃于嘉义地区的贩毒案件。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查缉队指出，专案人员秉持锲而不舍的精神向上追查源头，过程中发现这名曾姓犯嫌贩售毒品的地点遍及嘉义县市公共场所，行径十分大胆。嘉义查缉队代理副队长谢景旭说，
5: 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时，持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嘉义市西区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凯他命544公克、毒品咖啡包100包及安非他命混水果粉41公克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海巡署将持续加强毒品案件查缉，秉持追本断源精神追查毒品幕后集团。另外，国人如果发现海上不法活动或走私偷渡线索，以及通报外国中国军舰、公务船及20吨以下异常目标等，都可以拨打海巡118免费报案专线，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共创无毒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的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自乃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7: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6: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民族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8: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6: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9: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逐渐的通过，不过整体的结构比较弱， 所以在基隆北岸还有宜兰地区，整天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一些短暂阵雨，那花东地区也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至于说在中南部地区，今天的话雨量会比较稍微增多一些些哦。那山区的话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外出的话建议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下降。北部今天的高温大约在26-27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30度。在中南部的高温，今天还是会来到30-34度，要尤其是在南部的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而夜晚清晨的话，在北台湾低温大概在21-22度，其他地区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东北风增强的情况下，今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可能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J 乳妮。太多的诱惑随时可能陷入诈骗的陷阱，为了保护财产安全，一定要提早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件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

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上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10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周末五月九号、十号，新生北路这边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维护作业要进行，会分段的交管。那在九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是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一点到六点换成日光桥到南王桥，十号整天就会管制南王桥到太平桥。

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号这天，草埔森永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永隧道跟安朔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屏臻系统，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87.5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掉落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北上17.3公里，在南深路出口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前300公尺的路间有油罐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罗东出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西向靠近左营端出口的内线则是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台61线南下在东华路平交路口外线车道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0: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阳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力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还有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素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都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的来啊，讲我到的试用电话，一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几块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几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

0: 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遣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关是卖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怎样，我才对列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天才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1: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2: 那假电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哦，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呐、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哈、哦、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哦、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哦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拘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哦，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文豪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0: 这边没有斑马线。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远哟。
2: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白白线的地方，
0: 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那边好了，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2: 什么垃圾？连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3: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8号东台湾新闻。民众见一名年约70多岁的阿嬷独自在台九线路旁徘徊，口中不断重复念着要搭火车到台北上班，神情紧张，疑似迷途，立即通报池上联合所员警协助，成功护送阿嬷返家。请听以下的报道。
2: 家住哪里你知道吗？
3: 他说他要去台北。
1: 阿嬷站在车来车往的道路旁，情况相当危险，所幸热心民众在警方到场前不仅未离开，

0: 还一路陪伴在侧，细心看顾，避免阿嬷误入车道，展现了满满的人情味。经远景耐心关怀询问，阿嬷始终坚持要去台北上班。然而，对于自身位置与方向已无法清楚表达，甚至于行走方向与火车站完全相反，初步研判疑似有失智情形。所长李冠豪说：“
1: 远景以耐心关怀方式安抚情绪，并透过反复询问与资料比对，逐步厘清其身份。”最终顺利联系家属并安全送返，也提醒民众家中如有记忆退化长者，应多加留意其动向，并可佩戴识别资讯，以利及时协助，避免类似情形发生。
0: 关山警分局表示，此案圆满落幕，除了远景悉心处置之外，更仰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的关怀与守护，成功避免憾事发生。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县政府推动了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2026纵谷音乐节系列活动，六月正式起跑，包含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结合竞赛、展演跟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与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3: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2: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客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3: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让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2: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了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与省道等关键路网布建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防护网。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透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闪进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第一时间把它锁定。
4: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哦，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而且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30到9:50，11:30到下午1点，2:30到2:50，再来就是要5:00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5:00过后到隔天早上8:00。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武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海端乡碧山隧道一直到雾路的出口这边的工程呢是双向管制的，那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2:50到3:10，还有5:00到隔天早上8:00。以上是公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周末五月九号、十号，新生北路这边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维护作业要进行，会分段的交管。那在九号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下午一点是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一点到六点换成日光桥到南王桥，十号整天就会管制南王桥到太平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0: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1: 发疼的嘴唇不用

前，国道1号南下249到250公里，大林路段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209.1公里，在中投交流道大块帆布掉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时速2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的嘴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另外西向在燕巢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台22线的路口，有大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至国道主线，请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航信娱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绕文。不要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北上线会开放双向各一个车道来给大家做通行。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紧急的修复工程，南下车道是缩减成一个车道，那北上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在台九线401.1到401.2公里多良路段423.9到424公里南新路段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都有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到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南横公路在台二十线的上洋到梅山口是管制路段哦，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就会开放通行了。通行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而且要在下午的5点之前离开。台二十线190.9公里彩霞隧道西出口路段有边波沿栓打设的工程哦，那因为这个路段路幅狭窄，所以是需要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9点50分、11点半到下午的1点钟、2点半到2点50分，再来就是要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161.1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会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90.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还有179.5到195.2公里误路到下马路段，这边有大概7个地方的工区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在台二十线的立道到新五路段这边是机动管制通行的，还有在台二十线157跟159.2公里向阳路段上边波硬钢线往护波的工程也是双向机动管制。

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贵阳街跟中华路二段286号巷口有污水干管埋设的工程，在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口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周末5月9号、10号，新生北路这边有路肩割草跟修树的维护作业要进行，会分段的交管。那在9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是在马兰桥到日光桥，下午1点到6点换成日光桥到南王桥，10号整天就会管制南王桥到太平桥。

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有一个预告提醒大家哦，是在下个星期二5月12号这天，草埔森林隧道有例行性的消防设备维护作业要进行，是在晚上的8点到12点这4个小时的期间呢，台九线426.7到437.6公里，草埔森林隧道跟安硕的高架桥路段南下线都是会管制车辆禁止进去的。那这段期间，如果有要从台东往屏东方向的朋友，都要请你们提前改走台九务线。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立法院会处理国防特别条例，蓝白共提7800亿版本，短线修正压力大，台股盘中震荡下杀8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将表决攸关对美军购的国防条例，民进党支持行政院 1.25 兆版本，国民党及民众党则共同提出规模7800亿的方案，并表示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将相关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八号进入院会表决。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会前再度向在野党喊话，希望能通过 1.25 兆的版本，让台湾的国防产业能够自主发展。
2: 我们又有广大高效率的生产力，散布于各个县市，都有军工相关联产业的自主本土工业。如果军购特别预算特别条例没有办法将该部分纳进，那我们的力道有限，

0: 我们的支持有限，我们的发展就会受限。
1: 国民党团则召开记者会，宣布跟民众党团共提7800亿的版本。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国民党、民众党会用决议的方式让国防部放在年度的预算里面，并每一年呢能够核实来向立法院、国会以及全民做相关的国防经实以及执行的相关的报告。
1: 根据在野党提出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包括国防部跟立法院报告的4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两期共计新台币7800亿。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3: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昨天率团抵台国事访问，赖清德总统今天以隆重的军礼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诚挚的欢迎和感谢，期盼台湾与巴拉圭的情谊将更深厚，合作将更紧密。记者李一晨报道。
4: 21响礼炮在总统府前广场响起，赖清德总统以隆重军礼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贝尼亚访团，并颁授贝尼亚总统彩玉大勋章与设国宴款待。赖总统表示，这是贝尼亚总统第4度来访，不仅展现对台湾高度重视，更彰显两国邦谊稳固深厚。两国是坚守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伙伴，建交将近70年来，除了秉持互助互信精神，携手因应各项挑战，也在教育、医疗、经贸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5: 我要特别感谢贝尼亚总统以及巴拉圭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也期待未来两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发光发热，促进彼此以及全球的繁荣发展。
4: 贝尼亚总统表示，此次访台将为双方的对话、合作以及具前瞻性的发展开启全新契机。他也重申，将在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共同价值基础之上，持续支持台湾，推动双方战略性伙伴关系。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今天裁定，总统川普最新实施的全球10%关税不符合法律依据，认为他援引的1970年代法律不足以支持这项措施。不过，川普对钢铝与汽车等特定产业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则不受最高法院裁定的影响。另一方面，川普警告欧盟必须在7月4号前批准与美国的贸易协议，否则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欧盟去年7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大多数欧盟商品输美关税定为15%，但川普对协议落实的速度并不满意。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低后一度翻红，不过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扩大，急杀下跌超过800点，盘中维持低档震荡，目前下跌326点，指数来到41605点。记者游时源报道。
6: 美伊爆发短暂交货避险情绪再起，调节卖压趁机出笼，受到美股这波开高走低的拖累，台股盘面气氛转趋保守，全指股普遍低迷。尽管逢低承接买盘迅速进场，早盘一度翻红站回42000，但还是难敌卖压大军压境。先前涨势凌厉的 AI 伺服器、PCB、记忆体等热门族群成为重灾区，大盘急速下杀，回测5日线支撑。分析师陈坤仁说，
7: 因为台积电 ADR 今天清晨收盘跌了 1.28%， 台指期货今天也跌了411点，所以今天的台股去做一个下跌，这都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开低震荡本来就是跟着今天清晨美股的收盘，所以在类股轮动的部分， AI 仍然会非常健康的轮动。
6: 分析师指出，目前各项技术指标仍然呈现多头排列，但台股在短短一个多月累计涨幅达30%。从筹码面来看，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1万口，加上市场杠杆水位攀升，一旦出现震荡回档风险也随之放大，短线面临涨多修正压力，建议投资人操作回归基本面，下方支撑可观察10日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一名英国边境官员跟一名曾任香港警司的驻伦敦香港经贸办事处主管，由于为中国在英国执行影子警察行动触犯间谍罪，他们涉嫌冒充警察或情报官员，针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以及英国保守党

0: 党前党魁、现任国会议员史密斯等政要进行监控和情报搜集。英国内政部表示将召见中国大使追究责任。威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的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标得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四次由威金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悦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悦都属于威金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检调查出，威金主席沈庆金已为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威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1: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鉴于近年来国内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而且部分事业单位并未落实高风险作业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草案，如果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450万元的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组长陈光辉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4: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啊。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3: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四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四，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6: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点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5: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7: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5: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18号

0: 将在日内瓦展开。台湾连续九年没有受邀，今年恐怕再度缺席。21个医师团体今天共同发声，呼吁 WHO 正视台湾对全球健康贡献，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大会。记者尤若淳报道。
1: 守护全球健康，台湾不能缺席。
2: 中国打压日益严峻，台湾至今未收到 WHO 邀请函，恐怕第10年缺席世界卫生大会。21大医师团体召开国际记者会，强调健康与医疗非官政制，呼吁 WHO 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陈相果说
3: ：“COVID-19 疫情期间，我们国家的表现非常好，在防疫方面、医疗方面都会足以可为。”可以为世界的典范。2016 WHO 宣布说要在2030年要根除吸肝，可是我们国家，我们台湾在去年就已经达成这个任务，我们在2025年就已经根除吸肝了，所以我们这两项在医疗上的成就应该被世界看见。
2: 虽然没有收到 WHO 的邀请函，卫福部国合组主任石金水表示，卫福部长石松良仍会带领世卫行动团前往日内瓦展开场外单边双边会议，与友邦以及理念相近国家交流，展开 AI 医疗、 C 肝消除、癌症防治研讨会与医疗韧性论坛，并举办首届台湾医疗内战，共有30多家厂商以及10家医学中心参与，以智慧医疗为核心，将台湾数位医疗实力推向国际。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下肢溃疡久久不愈，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碳原则管理，让慢性伤口的照护事半功倍。记者魏金妮报道。
4: 70岁林老太太本身有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右下肢经常发生静脉性溃疡合并蜂窝组织炎感染，搭配了多种治疗方式顺利愈合。面对久不愈合的伤口，奇美医院跨团队结合 TIME 原则管理找出原因。奇美医院高压氧科技整形外科主治医师叶静纯说，
5: TIME 的管理原则， T 指的是组织，就是说我们要清除坏死组织， I 指的是感染，就是我们要控制感染。那控制感染当然是可能需要吃药或是注射抗生素。那我们奇美医学中心有精确的细菌培养，可以抓到最适合这个伤口的抗生素。那么 M 是代表保湿， E 是代表伤口的边缘，保湿跟伤口的边缘就依赖我们伤口照护中心。
4: 高压氧治疗成为伤口救星，严重压砸伤或神经炎伤口也能受惠。高压氧强力补氧，改善缺血抑菌，还能修复神经。奇美医院跨团队初级高压氧结合伤口照护中心跟整形外科，打造一站式后盾，也提醒患者慢性伤口拖不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邮轮红迪亚斯号的汉他病毒群聚，累计5例确诊，3例疑似病例。考量安第斯病毒株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病例。世卫组织强调，只要各国落实防疫，疫情的规模就会相当有限。此外，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经过与荷兰及阿根廷的窗口确认，乘客以及船员的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5.2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塑胶栏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组间车道，台74线往东37公里在雾峰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木块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鱼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报道。
1: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15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2: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鱼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1: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启动2026城市围篱美学净图及桃园筑城奖，盼望透过参赛者描绘捷运的建设愿景，让施工的围篱成为具有设计美感的公共界面。记者静杰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捷运道路和重大工程陆续推进，展现蓬勃发展动能，市府举办施工围篱美学净图，希望建设期间的相关界面兼具整洁和美感。他说，首届净图征件超过300件，并选出21件作为公版图样，授权各工地免费使用。本次城市围篱美学净图是以15分钟生活圈为主题，呼应桃园捷运绿线和后续路网推动改变城市生活形态的愿景，
4: 就是希望有创意的设计团队设计一些美学的图案，入选的呢我们会提供给我们的建筑工地，让他们可以在施工围篱上面把这些创意美学的作品放到施工围篱上面。
3: 桃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本届净图总奖金提高到35万元，且增设立体造型和复合材质组，鼓励突破平面思维框架，善用 AI 辅助工具创作。欢迎全国设计好手即日起到6月14日踊跃投件，相关简章报名方式和规范可透过桃园市政府建管处官网的最新消息向下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狂飙，连闯15个红灯，擦撞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3条通气，并且在她的车上查获大量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5: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3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条例可处合计新台币12万7200元。警广高雄报道。
0: 艾尔利集团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新北地院漏夜开庭，认定集团总裁常如山等3人犯嫌重大，有逃亡串面证之余，深夜裁定收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7: 一名女患者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依照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流心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和中部共10家分店的针孔监视器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信特助和流心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并传唤集团总经理，讯后将常如山等三人

0: 向法院申押，总经理则预定500万元交保。新北地院召开申押庭后认为，张入山等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无故窃录他人身体隐私以及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各自法等罪嫌，犯嫌重大。张入山除有逃亡之余，与两名被告也都有勾串共犯证人湮灭变造证据之余，有羁押的必要，因此裁定三人设押禁监。另外，检警勘验查扣现存资料画面发现，受害者多达数百人，其中还有未成年少女，也预请被害人出面报案。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81岁的吴姓老妇人外出务农，迟迟未归，家属报警求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新化分局左镇派出所获报，立即投入搜寻，靠着微弱的呼救声，寻获受困在边坡人。记者魏金妮报道。
2: 新化分局左镇分驻所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知，民众曾姓男子表示，81岁的奶奶傍晚外出务农之后失联，山区跟农地搜寻数小时都没有找到，担心发生意外，请求警方协助。所长吴正颖获报之后，立刻陪同家属赶赴现场，兵分多路，在山区农路跟住家周边展开地毯式搜寻，
3: 立即深入深山展开搜寻。由于现场天色昏暗，地形陡峭，原请持手电筒徒步摸黑搜寻，最终循着微弱呼救声，在边坡下方寻获不慎失足滑落的老妇，幸好及时救援，平安返家。
2: 搜寻大约1个小时后，所长吴振颖隐约听见远处微弱呼救声，立刻寻声深入边坡查看，终于在边坡下方发现了吴姓老妇人。原来她在务农时不慎失足滑落边坡，所幸警方及时发现，援救脱困。家属对警方深夜积极搜救、锲而不舍的精神深表感谢。警方也提醒，长者如需从事农务或进入山区，应结伴同行，并携带通讯照明设备，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进入百香果的产期，屏东县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加强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守护农民的财产安全。记者宋玲报道。
4: 每年3到7月是屏东百香果的产期，其中屏东县九如乡种植的蓝心百香果再创佳绩，5月初在共同运销北部市场拍卖价格再创天价，每公斤350元。为了防止农产品遭窃以及维护农民辛劳的成果，里港警分局启动护果专案。九如分驻所所长邵世杰说，
5: 本所已针对重要果园区域、连外道路及偏僻产业道路，加强巡逻与守望勤务，运用无人机协助巡视果园周边环境，并结合民力、守望相助队、产销班及合作社等力量，共同推动防窃与预防犯罪宣导。亦前往辖区果园加强宣导，提醒农民妥善设置照明及监视设备，注意可疑人车动态。
4: 里港警分局表示，守护农民辛苦成果是警方责无旁贷的工作，警方会持续落实各项巡逻跟犯罪预防勤务，并且依照农产采收期特性滚动式调整勤务作为，让农民能够安心耕作，平安丰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竹市政府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升级计划将在5月10号正式启动，打造孕妇全方位的照护体系。记者张玉云报道。
6: 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计划结合跨新竹县市医疗院所的应援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在身体照护方面提供母亲以及婴儿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以及提供2次免费的产后照护，还有母乳支持团体。在心理支持方面推出免费心理咨商。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7: 很多的一些新手爸爸妈妈角色的一个转换，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个育儿的一些挑战，所以呢可能在心情上也需要市政府很多的支持，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我们的心情包里面呢，也特别放上了我们的一个评量表。新竹市政府也会提供新手爸妈呢每人每年呢4次的免费心理咨商，同时呢我们也有心情工作坊，让我们的爸比妈咪呢维持在最好的状态。
6: 此外，守护心情每一刻遇见幸福指南手册是家长的育儿导航地图，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完整资源，手册也将随妈咪心情包一起发送。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宜兰县卫生局提醒，近期全台腹泻就医人数有增加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多为沙门氏杆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呼吁大家遵循五要二不原则，才能宠爱妈。

0: 迷不踩雷。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卫生局表示，随着天气转热，细菌非常容易在温暖环境下迅速繁殖。沙门氏杆菌常见于未煮熟的生蛋或肉类，易导致高烧与腹泻。金黄色葡萄球菌则常透过从业人员手部伤口污染食品，引发呕吐与恶心。庄淑姿科长说，
2: 像提拉米苏、美乃滋含生蛋的食品一定要特别注意保存，不论是餐厅业者还是自己下厨，请务必遵守生熟食分开与无药二不的原则。
1: 庄科长提醒，预防中毒的无药二不原则就是要洗手、要新鲜、生熟食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而且不生饮山泉水、不食用不明动植物。他特别强调，只有严谨对待食材制作准备与环境卫生，才能确保在温馨五月天陪妈妈享用美食，也守护全家人的健康。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台湾男子代表团今天和瑞典激战五点，最后靠着林昀儒独拿两点领军之下，以3-2险胜晋级四强，保底进账铜牌，接下来将跟日本竞争冠军战的门票。
3: 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新广州好啊。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有

玻璃散落在车道上，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0.3公里，芦竹交流道前有塑胶桶掉在路肩车道。台88线往西在大寮交流道前，先前停在内线的大货车和掉在外线的钢管都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3: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2: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3: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2: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3: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2: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3: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2: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3: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4: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5月8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有没有那一种就是呢已经热到齁完全就是不知道要干嘛了哈哈哈哈只想要待在就是比较阴凉有冷气的地方的有吗有吗有没有好今天早上起来呢感觉到这个阳光哦跟昨天比较起来又更热情一点了齁然后今天在还没有就是真正到很热的时候呢那个阳光普照大概八九点的时候吧我去遛狗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哦有点闷热有点刺眼了齁然后更何况说大概差不多遛狗回来快接近九点多十点这样的时间然后呢你就觉得哦哟这个温度真的是节节的高升耶不可能吧好提醒大家中午前后比较热的齁、哦、要注意了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当然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记得雨具要带好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有一些地方还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可能那当然呢因为这两天齁、哦、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好像都还是有这个地震的相关资讯哦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好到底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啦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送给今天的阳光来自于拖拉库乐团这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好，来看到呢，今天因为封面通过跟东北季风稍微增强的关系，所以今天的气温呢是略微下降的。好啊，不过中午前后呢，哈，真的是比较闷热，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可能哦，我觉得啦，应该是早晚的时候哈，这个气温稍微比较下降。好，那但是呢，在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啊，还有澎湖呢，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明天5月9号，那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天气会稍微比较偏凉，那水汽还是偏多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中南部山区还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好，再来看到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资料显示呢，今天上半天哦，是随着封面逐渐靠近的关系，所以呢，北台湾的云量是稍微增多的。下午的时候呢，封面会进一步的靠近，那北部东半部地区也会开始转为有下雨的情形。好，所以目前呢，如果说是以这样的天气来评估的话，这样的天气呢，中午前后是的确有阳光的，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下午过后以及到晚上之后呢，雨势就会比较明显了，所以在大台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要注意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气温方面呢，今天的温度稍微下降一点点，北部的高温还是有26到27度，东半部的高温来到了28到30度，中南部30到34度，夜间北台湾的温度呢，低温来到了21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离岛的部分呢，澎湖多云短暂阵雨，23到28度；金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6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7到21度。好，那再来看到呢，礼拜六周末假日的这个天气哦，因为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礼拜六在北部宜兰跟花莲的天气也会稍微凉，水汽还是比较偏多的。那北部的宜兰、中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山区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一直到5月10号的清晨，好，那也就是礼拜天的清晨，北部跟宜兰还有花莲都还是偏凉的。那白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在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那这一周呢是迎来了周末的母亲节，那温度的部分呢，北部跟宜兰、花莲大约在22到27度，中部以及台东28到30度，南部32到33，澎湖24到26度，金门23到26度，马祖19到21度。好，所以在如果说是要出远门的，甚至是到外岛地区去的啦，我觉得雨具都还是要带好，以备不时之需，还是要小心哦。那尤其呢，近几天有这个地震的情形啦，行经山区的道路都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再来关心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降雨几率 50%， 气温来到了23到29度，感觉上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是偏北转东北风，平均风4级，阵风6级以下，上午转4级以下，雷雨区阵风8级，

下午再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大约1公尺，属于小浪。好，那刚刚有讲到呢，在地震的部分呢，我们先来看到哦，这个地震的相关资讯。

根据呢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昨天晚上5月7号，那在晚上的10点25分左右呢，是在高雄市政府的东北方，好，那有发生了这个规模地震规模 3.8 的这个地震。好，那今天的凌晨4点57分呢，在花莲县政府的东北方也是有一个地震规模 4.6 级的。那还有呢，在今天早上7点08分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的花莲在丰滨乡这边是地震规模 4.4 的地震。好，那平均呢这个最大震度都是在2到4级左右哦。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行经山区道路啦，因为最近这个下雨的几率可能会比较偏高一点点，所以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那还有雨后呢，也尽量减少到比如说河谷溪水的地方来游玩哦。那这样子呢，也是要注意安全，会是比较重要的哦。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8分。林诺的作品，今礼拜五节奏可以稍微比较快一点哦，来自 Ozone 跟蓝心湄姐姐。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九零蔡依林，找来了 Star Chen 陈星汉一起合作的 Egoholic 恋我癖，下午的1:24。好的，继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目前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哦，还是有在水的施工的部分。好，那先来讲到呢，施工到今天的这个中兴路四段五段当中的巷道巷弄之间的自然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好，那目前预计是施工到下午的4:00。那请您呢还是稍后一下，如果说晚一点呢有恢复供水的话，也要看一下供水是否正常，水质是否正常。好，再来看到呢，在市区四维路一段以及这个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呢，也是有在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目前呢都是间歇性停水施工，会一直到5月15号。好，那停水的区域呢，包括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还有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预计影响的户数392户。好，所以呢邀请有这个使用自来水的啦，都要记得储水备用咯。另外来提醒大家呢，在周末假日的时候5月9号10号，在我们的太平西路堤这边靠近我们的东四十九之一新生北路的路段，那因为要来做路树的这个修护维护作业，好，所以呢都会有分段管制的时间。5月9号礼拜六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隔天5月10号礼拜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也都是有这个南王桥到太平桥的交通管制。好，所以呢要注意，如果说行驶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要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再看到市区的施工地点，贵阳街以及中华路二段286巷的巷口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杭州街跟杭州街148巷的巷口也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提醒您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还是要配合现场的施工引导跟指挥行驶。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放慢行车速度，也要记得

记得提早打方向灯。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1:27。这个阶段给你的都是一些比较轻舞曲的感觉啦，齁，我个人觉得比较轻舞曲，来自于凯莉米洛，最近这一首歌曲 Get Out of My Way。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运动部修正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范本，针对选训、教练、裁判及纪律等四大专项委员会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强化选手权益与决策透明。记者杨欣报道。
2: 运动部修正四大专项委员会组织检责，运动部常务次长洪志昌表示，修正重点包括明定委员组成类别，且规范各类别委员人数不超过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任意性别委员人数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三分之一。另外，得邀请相关专项委员会的委员列席参与谘商与协议，以建立公平透明决策制度。
3: 也为了这个，则定了一个特定体育团体专项委员的一个组织检责一个修正哦。那这个希望也能够把一些更专业或是性品的这些原则都纳入到我们现在目前在国乒法里面，除了运动委员会之外，还有选训、教练、裁判，还有纪律委员会，这些的一些委员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这个部分的一些组织的范本，也在今年已经通过，也请各单项协会来做一个修正哦，来配合来做一些的改革。
2: 此外，在选训委员会组成的部分，特别规范委员会召集人由具备曾任国家代表队教练或是八年内退役选手资格者担任，且特定体育团体正副理事长、正副秘书长及专任工作人员不得兼任选训委员会委员，以强化运作的独立性。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宜兰县礁溪乡发生惊险车祸，一辆厢型车在左转时没有礼让对向直行机车，两车发生碰撞，造成机车后座的15岁少年当场喷飞，所幸警校及时救其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罗佳慧报道。
4: 事故发生在傍晚5点

0: 左右，68岁方姓男子驾驶厢型车行经凤尾三路路口，准备左转时，和对向20岁张姓男子的直行机车发生冲撞。根据监视器画面，撞击力道非常大，后座林姓少年整个人往前抛飞，从桥面缺口坠落西床，一度消失在画面中。礁溪分局警备队队长张耀文说：“
1: 方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凤尾三路西往东欲左转行驶，与张姓骑士于路口发生碰撞，现场两人受伤送医，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0: 礁溪警分局特别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驾驶人务必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路权观念，并减速慢行，切勿抢快转弯，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1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检查后发现罹患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云涵报道。
3: 8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植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4: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逆流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3: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今天很高兴同学到警广参访，我们进行教案问答游戏，知道的同学就马上举手，有很棒的奖金哦。车辆行经设有学校、医院标示的路口，无论前进或转弯，只要没有人都可以直接冲过去。
7: 不行不行，这样如果突然有人跑出来，就很容易刹车不及撞到的。
6: 很棒。再来一题，放学下课为了赶时间，可以直接快速冲过马路，反正呢这个车啊都要礼让行人啊。
8: 不对不对，虽然车要礼让行人，但行人也要遵守行人交通安全，遵守停看停走的原则，过马路与驾驶员保持眼神接触，确认他看到
9: 00001 2 3。通报台东地区路况请按分机8。警广台东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5: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 2 3 2 2 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 2 3 2 2 3，搞定。
10: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 2 3 2 2 3，感觉有点怪。
5: 这是同事教我

0: 好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4: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5: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6: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7: 我们都是后素兵，
8: 一起现身说法，
9: 拒绝上当。
10: 基于网络通讯发达，各式交友软体也受到不少想要拓展交友圈的民众青睐。然而，隐藏在背后的诈骗手法却也是花招百出。就读大学的小铁，他也经由网络认识了一位男生，对方自称是大学生，在酒店兼职做公关。在跟小铁聊天不到一个月，就提出了见面的要求。
11: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那个对方就有跟我说他是在酒店当公关这样，然后我就到那个我们要约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到了没，他就说因为前阵子有警察钓鱼的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经理要跟我要电话，跟我联络说我是不是真的有跟他约要出来见面这样。我就说好，然后我电话号码就给他，然后他经理也打电话给我，经理就说因为就是要有个确保，所以叫我去领1000块出来，然后叫我把明细上面的我忘记是什么的数字，然后说就拍照给他，这样他就会过来跟我见面这样。
10: 听完这番说辞，小铁很明白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就明白表示自己没带提款卡出门。然而在电话那端的所谓酒店经理并没有打算罢手，进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要求。
11: 他后来就跟我说，不然你先回去领个20000块，然后到了现场再给那个男生看啊，干嘛干嘛的，然后他才能确保说是不是可以让那个男生跟我见面。然后我那时候就骗他说我身上就只有500块的现金而已，然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学生，所以你没办法付那么多，那我让这个男生帮你负责20000，然后你付20000一起存到一个卡片里面，然后也没有要你的钱，也不需要你汇款给我们这样。然后可能讲得很好听，总共就是要跟我拿到要40000块这样。我就跟他说请问我一个学生哪里可以拿来那么多钱这样，我就说那这么麻烦，要不然我们就不要见面的。然后那男生就说他老板可能会觉得说我们在玩他，然后在捣乱，然后就开始传一堆有一些人被打然后整个都流血的一些影片跟照片给我这样。然后我说反正我今天就见面，他就上网查，就翻出 D-Card 上面一样的事情，然后就发现那个女生跟我的经历很像，又更加确定就是在骗人的这样，然后就跑去警察局备案。
10: 这样做就对了，因为就是网络交友常见的诈骗手法，骗不到钱就开始恐吓，报案当然是必要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3分局侦查队黄志贤副队长针对网络交友有一些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
12: 基本上诈骗集团他可能会希望你去汇款或者是去买游戏点数，谎称说你要证明说你的身份是谁，你不是警察，你不是要钓鱼，就要事先注意了。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正常的交友软体里面并不会需要说你要去验明你自己的证身。那第二个部分哦，如果你已经把钱汇款出去或者是你已经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对方如果希望你加码或者是你不从的时候啊，他就可能会传送

一些血腥啊、暴力的那个影像或者是照片来恐吓你。那另外有一种是，他会在跟你视讯聊天的时候，会请你拍一些，比如说一些私密的照片啊，那你更要注意，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影像来威胁你、来恐吓你，继续汇款跟购买游戏点数的一种方式。所以啊，在针对网络交友的部分啊，必须要小心，不要落入了诈骗集团他们的话术里面，避免自己成为诈骗集团下手的对象。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厘米。
0: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0: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好你搬过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由卡林宥嘉，这一首歌曲《自然醒》，下午的1:48，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94.3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来关心道路况资讯。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东横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好，在这边呢，我们的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还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那请您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当然也要配合现场的相关号志指示来行驶，如果要行走替代道路也请您依照现场的说明或相关指示行驶替代道路，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在多良路段401公里100到200公尺，还有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当中。好，在这边呢，三个段落都是有边坡的工程在进行，那目前是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

好，再来看到呢，在大鸟路段台九线415公里800到700公尺这边有台电的甲工区配电管路工程。好，那在这边呢是施工占用了北上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经过这里呢，因为是在做施工的关系，请您变换车道的话，要记得提早放慢行车速度，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南回到我们的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2。

听到的歌曲就是梁静茹的《亲亲》，她的《亲亲》就是就是简单的亲亲的感觉哈。下午的1:56，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好，我们来看到呢，在南横公路呢，彩霞隧道西出口，台二直线190公里970公尺，这边呢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那是道路实施双向管制通行。好，那在下午的放行时间2:30到2:5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开放通行的时间。继续来到了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今天礼拜五，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梅山口到向阳有开放通行哦。进入的时间只到下午的2点为止，时间来到了1:56:53，好，要提醒大家了哈，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开放通行的时间。那同时也要记得5点之前离开管制路段。礼拜六、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一，开放进入的时间都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2点，一样5点之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是轻轻，但是它是放轻松的轻轻。所以下午的时候有这样的节奏，又这样子轻轻柔柔的感觉，还是蛮放松的感觉哦。Chill 哈，严爵的作品。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3.4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在路肩；继续往东到34.9公里，过草湖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轮胎，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同学，上下学走路的同学请举手。
3: 我。
2: 那我要问你们，行人穿越马路有明确规定，如果有行人穿越到人行天桥或地下道的时候，行人要使用它，但为了赶时间，也可以在确定无来车时直接从路段中穿越道路，对还是不对？毛毛你回答。
4: 对啊，我妈妈都马正过马路，有时候还蛇来蛇去，蛇行穿越马路呢。
2: 那很危险耶，不可以这样的。
4: 我妈妈都马说，谁叫我每次起床都蛇来蛇去，很慢才出门呢。
2: 也不能为了赶时间就任意在路段中穿越道路啊，不但违规会被罚款，重点是很容易发生碰撞。
4: 我妈妈都马说，那又不会怎样，不这样穿越就会迟到啊。
2: 隔天，妈妈，你怎么？

0: 还没到学校啊？
1: 哎呦，好痛！老师，早上妈妈带我蛇行穿越马路的时候，就在蛇快要过马路的时候被台车给撞到了。
2: 民众贪图方便，为走行人穿越道而直接穿越道路，容易造成车辆闪避不及而撞上，提醒行人应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7: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8: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9: 有。
8: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9: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8: 错。
10: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8: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清清甜甜的歌声，她是许慧欣 Yvonne。本来以为他声音轻柔，但是他跳起舞来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哈，武力高强，武功高强啊！这一首作品我也很喜欢的一首《心头好》，我要为你轻轻唱首歌，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的一地方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我们来关心路况资讯。来到了台二十线的丽园路段161公里，这里有上面播的机械整波工程，那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下午的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再来到了台二十线177到190公里，还有台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在我们的雾路到下马路段呢，有7个施工地点都是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那今天呢，定点管制点有3个地方、提供给您。好，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有一个定点管制，190公里是机动管制点。好，那在192公里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那其他的部分呢都是要请您配合现场的引导跟指挥来行驶，同时也要记得配合现场的引导指挥的时候呢放慢车速，然后呢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这个相关的车辆啦，来提示告知以测行车安全。再来到了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呢，在这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更正号195公里当中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也要请您配合管制行驶。再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以及雾路出口的路段当中，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后到

隔天的早上8点前。好，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配合现场的管制时间、开放通行的时间来行驶。那同时也要记得哦，注意行车安全。然后窗外的天色，刚刚去倒茶水的时候看到哦，道路上的 OMT 呢哈，好，还是要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哈，这个早出晚归的，我觉得天气变化很大哈。现在虽然说已经过了夏至啊、立夏，我们是夏至，哈哈，要不要夏至嘞啦哈，立夏哈，过了立夏啊，表示说这样子呢，梅雨季节的形态呢会比较频繁，有可能在下午午后啦都比较容易有这个短暂阵雨。好，所以要时时的看一下哈，这个天色的变化。天气的变化，雨具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继续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李玖哲。Yeah. 这一首也是我的心头好，这礼拜五周末的时间听起来很开心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玖哲，第一首作品《无价快乐》，下午的2:17。好的，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资讯。

好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最近要注意的是哦，这个是肠病毒的部分。好，前几天呢，其实一直到现在哦，最近都还是大家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鼠疫哈的问题。好，也就是汉他病毒。那其实呢，除了汉他病毒之外呢，这个病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都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哦，已经不分男女老幼了哈。好，那每年的4到6月份呢，也都是我们国内肠病毒的流行期。根据我们疾管署的署长罗义军罗署长表示，今年呢是累计了2例肠病毒是D68 型的重症。好，那 D68 型的这个症状呢，跟感冒是类似的，跟过去的肠病毒不太一样。它是怎样呢？我觉得看起来有点狡猾哦，因为过去呢都会看说，哎，这个有没有出疹啊，手口足病哦，那嘴巴有没有那个破洞溃疡等等。这一次呢 D68 型呢，它的感冒症状呢是跟它的症状跟感冒啦齁是类似的。好，所以它不会出疹，也没有嘴破喉咙溃疡的问题。好，但是严重的话呢，是会侵犯到中枢神经系统的，而且呢打疫苗也是没有办法预防的。好，那疾管署也表示呢，上次D68型流行呢是已经3年前了，所以看来呢这个D68型近期的这个个案呢已经开始出现了几例，所以今年呢也是要特别小心，可能会引起流行。好，因为目前呢这个疫苗呢只能够预防71型哦。好，那D68型呢跟过去肠病毒不太一样呢这除了就是打疫苗没有办法预防之外呢，症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说它不会出疹，也没有嘴破喉咙溃疡等等，比较像一般的感冒。好，那再来，刚刚为什么说呢不分男女老幼哦，因为这个D68型的肠病毒不管是大人小孩都有可能会感染。好，今年呢累计的2例 D68 型的重症呢，一名就是5岁的男童，那因为感染之后呢出现了下肢无力、脊髓发炎等等的症状。那另外一名呢就是30多岁的年轻男性哈，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那个肠病毒哈干啦囡仔啦大人哇囡啊我们抵抗力比较有 no 哈，现在都是他没有在就是分年龄的，已经可以说是有点类似无差别了哈。好，那另外一名呢就是30多岁的年轻男性哦，你要想说哦，嘿，那个抵抗力跟盖黑博管的哦，有时候就是当然就是跟生活的环境当中的接触啦。好，那这一名30多岁的年轻男性呢，在感染之后呢，也是并发了这个脑炎的情形。好，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接触到的人事物跟环境都是比较多、比较复杂的，所以呢，还是要特别强调哦，因为目前预防这个肠病毒的部分呢，还是在这个预防重于这个治疗的部分。好，那要怎么样预防呢？当然就是你的手部清洁了。好，透过呢正确的洗手的行为呢，是可以减少多重抗药性病菌的这个流动哦。好，那当然呢落实这个手部的卫生呢，也是预防感染最好的方式之一。好，所以呢比如说要怎么样子来做预防呢？吃东西前、接触小孩之前、上厕所之后，还有呢擤鼻涕之后哦，你不要想说啊不要紧然后对安尼蹭蹭的哦，然后就乱丢哎，不要哦，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到底自己有没有相关的这个感染的问题啦。好，所以这个小小的病毒呢，它是藏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的。好，那确实呢正确的洗手哦，要把那个过去我们防疫期间的内外夹攻大力丸还记不记得哦，嘿啊，就是你的指缝间啦、手指头间啦然后上

好，那如果呢更仔细一点点呢，当然因为现在在环境当中呢，可能大家都是比较担心有这病毒的侵扰的话，好，那当然用共同的这个消毒的液体，比如说用这个漂白水稀释，那你当然就可以做环境的清消，一方面呢可以来这个预防汉他病毒，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预防肠病毒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这个相关病毒的感染的问题。好，所以呢时时要提高警觉，当然呢也是要注意一下环境的健康跟卫生。

好，这里关心到呢，就是跟饮食相关的健康资讯哦。好，很多人呢，其实在减重期间啦，都会很特别注意这个饮食的部分，对不对？好，我都知道哦，因为曾经努力过，也还在努力当中，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我们都一起在努力哦。好，那有的人呢，在这个用餐的过程当中啊，可能都会选择很简单的，比如说哦，哇，就是这个水煎包哦，里面可能有蔬菜，然后外面呢，又有这个包子的皮哦，你就觉得哇，这一份呢哦就可以了，吃抵得饱哦，然后甚至呢，吃饱就好了。好，但是呢，这个两颗的水煎包看起来呢分量小小，但是热量呢其实是蛮高的哦。好，根据营养师曾建明曾营养师表示呢，其实水煎包外表呢虽然看似就是它的这样比较轻巧啦，小小一颗啦，好，但是里面呢它的精致淀粉跟油脂的组合呢也是要小心留意的。而且呢，其实在吃这个比如说包子类的啦，或里面有包馅料的啦，这一种的食品，好，过程当中呢没有搭配足够的蛋白质，那你在吃完之后呢，其实饱足感会维持的一段时间，但是时间比较短，所以呢之后也比较容易导致你的血糖的剧烈波动。好，因为呢这个水煎包的外皮呢是用精致的白面粉制成的，所以呢它比较缺乏纤维质，那也比较容易导致血糖上升。再来呢，水煎包里面的内馅呢是细细碎碎的，这个菜还有少量的碎肉，然后可能还有加上一些比如说冬粉啊，还有这好像水煎包冬粉，对吧？对吧？对，没有错，哈哈哈哈，太久没有吃水煎包了。好，反正里面都会包一些嘛，对不对？那你看起来会说啊，有菜有肉应该 OK 啊，但是菜这个纤维质的分量不多，好，那蛋白质的密度严重不足。好，那你知道它外面的那个要很脆，煎到很脆，其实要吸附很大量的油脂。好，所以呢在吃进去之后你会觉得说哦，干不干流啊爸啊，但是呢其实这个血糖飙升之后呢，如果说这个血糖在下降，那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又饿了，因为想要吃其他的东西，就是因为它里面的高油脂高热量的关系引起你的这种身体的对这个食物的需求。好，所以呢如果你要搭配的话呢，你可以两颗鸡蛋，然后呢配上这个鸡胸肉啦，或者是这个豆浆补充蛋白质，那甚至呢如果说是想要摄取纤维质的话呢，蔬菜的部分也不要忘记哦。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蔡姓女子在凤山和大寮街头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上背了三条毒品通缉，在她的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受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今年荣获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公共建筑在净零碳排与生态共荣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琳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当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含着永续的部分，而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了6龟汤旅春游记，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与

0: 音乐季，五月更推出了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的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六桂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桂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桂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2: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十八罗汉山，穿越六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砾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1: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一点到五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景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中南部山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3到34度，北部地区20到27度，中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5: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4: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6: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4: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6: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4: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6: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5: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五号至路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7: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8: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9: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8: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7: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8: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优渥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7: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8: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10: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2: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13: 是啊，你要下山吗？
12: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13: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2: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13: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2: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13: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2: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13: 有那么严重？

0: 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1: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with the use of, 就是有了什么的使用呢？就现在使用了科技。We can do the unimaginable things now. 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出很多以前都想象不到的事情哦。Unimaginable 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无法想象的。那是什么事情呢？We can call each other and send messages all the time. 我们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或是传送讯息。最后面的 all the time 是一个片语，就是一直总是，就是我们随时就可以打电话啦，传讯息的。Have online meetings 说的呢就是网路线上会议。And even see each other on the screen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we are.甚至呢，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彼此 ，see each other 就是看到彼此 ，on the screen 就是在荧幕上，最后面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we are， 不论呢是我们身处在多远的地方，最后一段就说了 ，so in the future we would still be greatly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大大的依赖科技啊。这边的片语 be dependent on 就是依赖的意思 greatly 是一个副词就是大大的后面举例说 from grocery shopping online bill payment to education and even business 从生活杂货的采购网路的付账到教育啦甚至是商业I just couldn't imagine what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technology. 他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科技的人生啊。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我们要学的是 like never before, 前所未有的或者是空前的。我们看一下例句。IT specialists are in demand on the job market like never before. 那么这个 IT 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资讯科技业。In demand, 这个片语就是需求的意思。这也就是说大家都需要他们。On the job market, 在就业市场上 like never before,、啊、是前所未见的。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在的就业市场上需要这些 IT 的专家是前所未见的第二个句型 with the use of the 名词这边就是说有使用了什么这个 with 就是有着后面的 use 是一个名词就是使用 of the 后面加上这个名词就是你要用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with the use of the x-rayDoctors can easily look into the inside of the human body. 他说现在有了 X 光的使用。那么医生呢 ,Doctors can easily, 很容易的就 look into the inside, 就是看里面什么呢 ?of the human body, 就是人体的里面了。第三个句型 ,I just couldn't imagine what would be like. 这个地方呢 ,I couldn't imagine.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后面呢 what 什么 would be like 什么东西到底会像怎样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work with someone like her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有办法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呢 what it would be like 这到底像怎么样的 to work with someone like her 像他这样的人再看一个例句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live through a winter here.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这边怎么过冬啊。To live through a winter here. 在这边呢住过这样的冬天。这边呢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前面的 couldn't, 还是后面的 would be, 助动词都用了过去式是因为这边是假设语气的一个用法。
1: Words and phrases.词汇片语
0: Era 名词时代年代 Surround 动词围绕圈住 Modern 形容词现代化的最新的 Unimaginable 形容词难以想象的想不到的 All the time 片语

0: 语，不停，一直。Meeting， 名词，会议，集会。Apart， 副词，分开的，有距离的。Greatly， 副词，极其，非常。Dependent， 形容词，依靠的，依赖的。今天我们讲的是科技呢，到底如何已经改变了，影响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希望您都学会了。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1: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2: 好的，在今天的问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的这个是跟科技相关的、哦、好，所以他讨论的主题呢叫做 Please talk about how technology has changed our lives。 好，是什么意思呢？好，他说呢要聊聊，聊什么？ Talk about、哦、就是聊一下呢、哦、how technology。 好，我们这个在翻的时候呢要稍微把它倒过来、哦、就是诶，科技是如何的、哦、就是如何怎样呢？ has changed 就是已经改变了，改变了什么？ our lives、哦、就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呢他说要聊聊 talk about how technology、哦、就是科技是如何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而且是已经改变的意思哦。后面的 has changed、哦、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已经改变了，跟你说啦、哦、现在呢你只要手拿手机、哦、嘿，光这个科技就已经改变了我们生活很多很多的事情了，有没有、哦、从电子支付啦、哦、到收发 email 啦，你不用再每天扛着一台的电脑或笔电啦，你手就可以收到很多的讯息啦、啊、还可以听音乐，还可以看影片啦，很多的娱乐都在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改变了？有哈、哦。好，今天的英文单元内容呢有三段，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内容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可以来学习的呢？好，他第一段呢就说了 We are living in an area that is surrounded by technology。 他讲说呢我们正居住在、哦、我们的生活啊，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哦、area， 就一个环境，一个区域啦、哦、That is surrounded、哦、surrounded 就是环绕着，而且是被环绕被充斥着，什么样子的、哦、环境呢？ By technology， 被很多的科技啊、哦、就是环绕着，Surrounded、哦、就是环绕在你身旁。 From the computers that we use for work、啊、什么意思？你现在桌上在使用的电脑，不管是桌电笔电、哦、这都已经是科技的、哦、改变了。To the smartphones， 有没有手机、啊、智慧型手机 that we are using， 你现在手上正在用的，耳朵在听，但是手还可以在滑、啊、你的五官呢每天都要看很多的荧幕，把这位生活好好，那这些都是科技的改变、哦、他说呢 technology is everywhere。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哦，刚刚在我们的那个、题目当中也有看到，这个话题当中的主题也有看到 technology、哦、就是科技。好，科技呢已经无所不在了， and we are using it， 我们也是正在使用它， likeNever before、前所未有的方式、哦、正在运用的这一些科技。好，所以这一句话很好用、哦、Like never before 就是前所未有啊、哦、就是跟以前不一样啦、哦、好，我们以之用火好，来看一下第二段、哦、他说 Everything becomes easy with modern technology。 好，他再次的强调一下、哦、科技怎样呢？他说呢科技哦就是 become easy， becomes easy、哦、就变得怎么样？很简单、哦、而且呢就是、随手可得啦，你现在手机只要带出去，一切都可以解决、啊、所以呢手机如果没有带出去啦，你就会有焦虑感，对不对？好，所以呢他讲说呢 become is easy， 现在变得很 简单 with modern technology， 在现代化，好，在现代化的、哦、这个科技当中呢，很多事情都很简便便捷， easy 你也可以当作是轻松的、哦、便捷都可以。好， with the use of the technology，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语、哦、就是

藉由使用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你后面可以更换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句型哦，会有这个句型 with the use of the 什么东西，好，比如说 with the use of the fire 哈，自由的以之用火，我们可以干嘛呢？我们可以煮东西啊，我们可以烧一些哈，比如说像是你要用的锅碗瓢盆啊，以前可能都是陶瓷类的啦，它需要温度啦哈等等的。好，然后呢他说 We can do the unimaginable things now。 好，他讲说呢 我们可以做哈 the unimaginable things。 好，什么意思呢？你呢从来以前都没有想过的啦哈 unimaginable 意思就是说就是无可想象的，你可以用的科技呢去做得到你以前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好，所以呢他这里呢的意思就是说难以想象的 unimaginable， 但是其实可不可以想象是可以的，只是有可能你还没有想过，但是藉由的他开始使用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原来还可以这样用。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好， we can do we can call each other or send messages all the time。 我们现在呢手上啦是不是有一些的通讯软体社群软体啊，每次呢都来收发一些讯息啦，好看的好玩的好笑的都会呢就是 send messages 都会发送讯息 all the time， 几乎呢无时不刻都在发送讯息。 have online meetingAnd even see each other on the screen, no matter how far apart we are. 好，什么意思呢？他讲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线上的这个meeting 线上的会议 ，and even see each other on the screen. 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彼此在哪里，在荧幕上面 ，no matter how 不论如何，好，那后面加了一个 far 不论有多远的意思 ，no matter how far。意思是说不论你在多远 apart we are， 就是说我们不论呢分隔多远，我们都可以怎样呢，藉由的萤幕啦，藉由的 online 啦，线上网络的部分呢 online meeting 线上会议的部分，就可以马上看到彼此了。所以他说呢 So in the future 在未来 We would still be greatly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好，这个其实他用的单字有时候会稍微比较艰深一点点，我认识他，但是有时候把它念顺一点。再一次，好，他说 So in the future 在未来 We would still be greatly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好，什么意思？我们就会很大的 dependent 依赖dependent on 后面的介系词加 on 依赖什么东西呢？ technology。 好，所以这个片语呢可以记起来 dependent on 就是依赖 from grocery shopping， 从这一些比如说购买一些杂物杂货啦，现在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你的手机叫什么熊叫什么易，帮你帮你送帮你订都可以。 online bill payment to education， 好，你甚至呢要线上付款啊，甚至是比如说你要线上学习一些课程啊，你都可以用线上付款的方式。 and even business 什么意思？就是甚至有一些商业比如说你可能要做电子商务现在电子商务已经蓬勃发展了。I just couldn't imagine what life would be like without technology. 他现在反正就是讲说，哇，真的没有办法想到呢，以后的生活如果没有科技的话，那生活会变得怎么样呢？好啦，生活还是会照顾啦，但是我觉得科技是应该不会消失吧，除非，好，但是我们要善用就是好好的妥善的运用科技，那也要就是要有辨别这个科技带来的便利以及辨别它的真伪的部分，包括呢像是诈骗，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都跟大家讲啦要预防诈骗，一听二挂三查证，尤其像现在 AI 这么厉害，好，那也要小心预防诈骗的可能。好，我们来看一下句型哦。第一个呢，他说 like never before， 就是前所未有。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IT specialists are in demand on the job market like never before。他说 IT 产业的呢这一些专员啦的需求在
职务上面的需求，这 IT 人员

元的这个需求量呢，在市场上的需求量啊，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有这个 IT 产业的人员哦。好，再来第二个，刚刚讲到的片语哈 ，with the use of 的什么东西，借由使用的什么东西哦，会变得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with the use of the X-ray 啊，借由的这个 X 光的扫描 ，doctors can easily look into the inside of the human body。好，医生呢就可以很简单的看进去我们的体内，好，人体里面的构造，然后看一下，哎，有没有什么哪里需要调整的，有没有哪里有病变的问题。好，最后一个句型，我们来看到他讲说了 I couldn't imagine what、哦、什么东西 would be like。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他说 I couldn't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work with someone like her、哦、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哦、如果呢一直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的话，这个事情会变成是怎么样、哦。好，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er.gov.tw 找到今天的英语你我他，我们的第28集。把时间交给总台对时。Spotify 的歌单有个风送到那条歌，一万年今天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我们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北上的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的47.8公里，罗东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6线东向的12.5公里，新屋一前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1: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

0: 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1: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嘶嘶气压的声音，吓到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2: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3: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
4: 怎么爸，
3: 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4: 你不要难过。好，好。
3: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4: 啊，不要难过。
3: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4: 不要难过。
3: 这一辈子
4: 没事，没事，没事。
3: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5: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了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6: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淑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7: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运动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8: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公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10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9: 你快一点行不行啊？接女儿放学的时间都快来不及了。
10: 好好好，走吧走吧。
9: 等一下到校门口催你女儿快上车，我还赶去开会呢。怎么搞的嘛？前面只是闪光红灯， 那台车为什么还要停车啊？都快来不及了。真是的，我爱超车。

0: 要停车再开，你非但没停还超车，驾照拿出来。
1: 那个警察小姐，我赶时间呢、啊，赶时间。
2: 赶什么赶？你不顾我们的安全，我看你是敢投胎吧你！哼，女儿不用你接了，再见。
3: 路口事故最常见的原因为驾驶人未依规定让车，包含知道车未让干道车先行、转弯车未让直行车先行等等。驾驶人为了抢快而忽略礼让，提醒民众，无论有无设置红绿灯或任何交通号志标志，车辆都应在路口停止线前减速或停等，确认无来车再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4: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5: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不？我想你哦。嗯，
6: 是恁是 baby。喂，
5: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6: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7: 黄克里斯丁。
5: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6: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5: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8: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9: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8: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9: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8: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9: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1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ony Tony 头鸟这一首作品。好的，下午的3:14，就回到我们的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讲到呢这一个乐团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1990年的5月8日呢，这是美国的节奏蓝调的乐团，他们叫做 Tony Tony Tony。好，那其实呢，三个 Tony 呢，前两个呢是一个是 NY， 一个是 NI， 然后呢最后一个应该是法文吧 ，Tony， 就是有一个一，然后斜线。好，那其实呢，他们主要呢就是就用这样子饶舌的方式呢，结合了放克啦、灵魂节奏蓝调的复古 Old School 一下哈。好，继续一样是在1990年的今天5月8日，听到这一位歌手呢，他现在还有出现在那个节目当中吧，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在美国的这个选秀节目当中，他是谁呢？他是 Paula Abdul， 当年他发行的这一张的混音专辑叫做 Shut Up and Dance。来听到这一首歌曲 Forever Your Girl。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aula Abdul， 这一首作品叫做 Forever Your Girl。 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曲风有一种80年代的 disco 的感觉啊？好的，这张专辑1990年呢发行的这个回音的作品叫做 Shut Up and Dance Mixes。 好，那这个呢也是他的首张专辑 Forever Your Girl， 这张专辑当中呢有这个热门单曲的 舞曲的混音版本哦。那有一首的混音的专辑曲目跟一首的组曲。好，这张专辑呢在当年 Billboard 的200强专辑榜上面最高呢排名是第七名。那其实呢也是可以听到这个 Paula Abdul 呢，她是非常这种80年代的 disco 风格的这个女王的风范哈。当然呢，讲到 remix 呢，也有这一首单曲

曲的 remix 的版本。一样是来自于 Paula Abdul 的作品。

听到的歌曲来自 Polar F2 的第一首作品 Cold Hearted， 好，也是收录在他首张专辑 Forever Your Girl 这一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当初呢，这一首歌曲也是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上面的第一名，也是他呢专辑第三首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当中的作品。好的，有没有让你那一种很想要跳的哈，很复古的 disco 感觉的歌曲啊？好的，继续呢，我们一样是在五月八号，我们时光呢快速的来到了2015年。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解散了，各自都有各自的事业，不过这张专辑当初，我还在手上，还有这张专辑哦，现在还放在我家哦，来自于大嘴巴。

因为歌曲来自于大嘴巴，他们在解散前发的最后一张专辑，我手上还有这一张，它的那个外形设计很像是黑胶唱片的感觉哦，那一种就是回到未来的未来感。这张专辑呢一样是有嘻哈，那当然也有放克的节奏跟舞曲的节奏，都是他们非常拿手的作品。这张专辑呢当时的首播主打叫做 Funky， 那一个女孩找到了蓝心湄来教主一起合作哦。刚听到的歌曲是专辑当中的第二主打《有事吗》，第三主打就是这一首《Loser》，鲁蛇。

听到歌曲来自于大嘴巴的作品《鹿舌》，下午的3:25。好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哇，找到的这个制作人跟作曲作词的部分呢，这都是一时之选啊。包括了呢，像是制作人的部分呢，有这个非常会做舞曲的陈星汉哈。好，在我们节目开始有播那个蔡依林的《Egoholic》恋我癖，对不对？哎，那一首歌曲就是陈星汉啦，非常会做这一种哈，就是饶舌嘻哈舞曲的，然后这种 funky 的作品的。好，那《鹿舌》这一首歌曲呢，也是陈星汉他制作，而且曲呢也是他做的，词的部分找到了深白色。那当中的第一主打呢，叫做 funky 那个女孩，是找到了作词老师崔维凯老师。好的，那这张专辑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去回顾一下。如果你喜欢大嘴巴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专辑哦，都可以好好的拿回来听一下哈。这个只要音乐一响起，回忆就回来啦。下午的3:26来听到这一张专辑呢，它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把时间往后调了一天，时光来到了2008年的5月9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2008年5月9号，郭靖 Claire 发行的第二张的专辑《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让他入围了第20届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就是这一首作品。

0: 景广新闻。
1: 艾尔利医美诊所涉嫌装设针孔偷拍，警方日前获报另一间光泽医美诊所也有疑似偷拍情形。今天上午，新北检警会同卫生局前往板桥、馆前、中山等分店稽查，必要时将进行搜索。有鉴于近年国内来发生多起工厂爆炸事故，且部分事业单位进行高风险作业时仍未落实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劳动部预告职业安全卫生设置规则修正草案，若违反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450万元罚锾。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副组长陈志奇说明，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修正重点，草案明定雇主与事业单位的法定作为义务，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发生重大职业灾害，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元罚锾，且得依事业规模、性质或违反情节加重至法定罚锾最高额1/2。
3: 那我们过去发现很多职灾都是发生在机械停机、维修、保养、检修时候的过程啊。那这次修正重点，我们要求雇主必须在事前就订定危害防止计划。那这危害防止计划内容呢，要有哪些东西？要有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危害辨识、评估与控制的内容；第二个是作业的方法与安全管制的程序；第三个是作业许可的一个内容哦；第四个是作业前的安全检点。
2: 此外，草案也新增针对四氢化系、硝酸铵、有机过氧化物及热煤油的管理规范，要求事前风险评估与预防措施，并删除堆高机搭载人员从事高处作业的例外规定，全面改以安全性较高的高空工作车。为配合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草案也明定外送平台使外送员作业前应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指引采取安全措施。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致命汉塔病毒疫情，外传其中有台湾人已经返台，引发关注。疾管署今天表示，此为误传，仅与荷兰与阿根廷窗口确认，乘客及船员名单中并无台湾公民。淡江大桥通车前系列活动最终场将在明晚登场。新北市警局指出，为因应活动人潮，已提前完成勤务规划，将部署警民力，加强交通疏导与安全维护，全力确保活动顺利进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9号晚间将举行通车典礼，以精彩乐舞还有无人机秀致敬工程英雄。针对活动当天人车潮增加，新北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提前规划交管措施，包含淡水区中正路二段51巷到中正路一段87巷区间南下车道封闭，淡海路、关海路、中正路二段50巷以及沙仑路等路段则实施交通疏导还有弹性管制措施。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5: 新北警规划渔人码头及临近停车空间供民众停放车辆，提醒本次活动未开放八里端供民众上桥。

0: 家，请参与民众提前由淡水端进场，民众也可直接前往巴黎左岸漫步广场观看现场大萤幕直播，共同参与活动盛况。
1: 此外，黎晟欣提醒，活动期间预计安排8辆接驳车，并视参与民众增派接驳车往返捷运淡水站还有微型转运站，去程服务时间为下午5点到晚间8点，返程为晚间8点到10点，采弹性满载发车，预请参与活动的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避免塞车之苦。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三星乡昨晚发生一起严重的自撞意外，一名男子开车行经农艺路一段时，疑似疲劳驾驶，车辆失控冲向对向车道，撞断路灯灯杆，车头也严重毁损，所幸驾驶只有受到轻伤。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三星警分局是在晚上7点多接到通报，一名79年次的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直行，途中车辆突然偏移，直接撞上对向路灯灯杆，造成灯杆应声倒地，现场灯罩破碎一地，自小客车毁损严重，连左前轮都当场脱落。三星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4: 事故为李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农艺路一段往静维路方向行驶，因未注意前方路况，致车辆偏离到对向，驶出车道冲撞对向路杆，当事人受伤轻微，不愿就医，警方对其实施吐气九测，九测值为零。
3: 三星警分局特别呼吁驾驶朋友行车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如果有精神不济，务必立即停靠安全区域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如果身体状况不佳，建议改由家人协助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安全小尖兵要来考考大家对交通安全的认识。第一题，要如何区分道路为干道或支道呢？
7: 我知道，在道路上看到停车在开标志或停标志等，都是属于支道，所以在路口会车时，支道车要让干道车先行。
6: 再来一题，行经闪光红灯路口，只需要减速通行，并不一定要停车再开。
8: 不对，因为汽车与机车在路口看到闪红灯时，一定要有停下来的动作，再起步前进，才算是停车再开，跟闪黄灯减速慢行不一样哦。
6: 好厉害哦！其实行进闪光红灯路口，车辆与入口停止线前一定要完全停止的动作后再开，若是机车骑士则需停下来并将双脚完全放下来才行。
8: 对啊，不然警方会依法开罚哦。
6: 哇，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8: 因为我昨天就是慢慢滑行通过没停，所以才刚被开一张罚单呗。
7: 呼吁民众驾驶人对于无号志入口的路权规定要有所了解，千万要小心谨慎。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9: 哇，出村了！
10: 王宝钏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9: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0: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夜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11: 水某诶，我回来啦！
9: 我钱都还未中到咧。
11: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即烦恼吼，你会互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9: 哎呀，原来是诈骗！
1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3: 来哟、哦！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14: 手机啊！

0: 人开讲，
1: 给他打。
0: 找艾琳，
1: 金融个卡，
0: 开车无聊，
1: 赶快改卡。
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法，我倒你涂卡给你整，阿你知影吼？
1: 对。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0: 哦。
2: 喂。你讲还去提钱等啊？你是有
0: 听
2: 着
0: 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 好，阿爸，你讲骗。
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 对。
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舞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好的，今天礼拜五哦，所以节奏稍微比较强烈一点点啦，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窗外的天色看起来真的又是变得暗一点点，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介绍这一首歌曲呢，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在2014年5月9号，唱片公司呢帮 Michael Jackson 发行了第二张的啊这个合集，那是在他逝世之后呢啊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下午的3:43，好像现在国外呢台湾好像

有吧，是不是有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纪录片呢在播放当中上映当中啊。好的，喜欢流行音乐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影片的内容呢，或许也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呢来认识不同样貌的这个 Michael Jackson。下午的3:43，继续回到我们的警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我们来统整一下路况资讯了。在看到呢，我们的市区的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好，施工到今天的段落是在中兴路4段5段当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那在这边呢，目前在中兴路4段，还有博物馆路、太平路周遭这边呢，都有这个连接管线的作业是间歇性停水施工的。那预计施工到今天下午4点，所以待会如果恢复供水，要记得确认水质。还有供水是否正常。再来看到呢，四维路一段当中这个巷道巷弄之间也是有连接管线的作业，好，所以也是间歇性停水施工。那目前施工会到5月15号下周那也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周末假日是没有施工的。要提醒在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强国街、马亨亨大道、四维路一段、金城路以及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好，这边影响的户数392户，记得礼拜天晚上要把下个礼拜一的这个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哦。周末的部分呢，也有相关的施工段落，刚刚有在我们的通讯软体上面收到了这我们台东县政府的提醒。好，这几天也都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太平西路堤这边东49-1新生北路路段在5月9号、5月10号2天要来做路树的修树作业。好，5月9号早上8点到下午1点，马兰桥到日光桥分段管制，下午1点到晚上6点日光桥到南王桥分段管制。那在5月10号礼拜天，南王桥再到太平桥的路段，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都是交通管制的。在关心到呢市区的施工地段，来到了贵阳街跟中华路2段286号当中，这边有污水的干管埋设作业。杭州街以及杭州街148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提醒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变换车道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海岸线，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看到台九线纵谷线池上大桥310-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变换车道或者是改变你的行进的方向，好，那当然也要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变换车道或者是改走替代道路，也要看一下现场的说明还有相关号志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7。

听到的歌曲是艾怡良的《大人情歌》，3:51。继续路况资讯，我们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在多良路段401到401公里的100到200公尺。好，在台九线当中，多良路段以及大溪路段的405公里550到600公尺，以及南新路段423到424公里，这边三个段落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来到了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继续来看到呢，在大寮路段台九线415公里800到700公尺，有甲工区的配电外线工程施工，占用了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好，继续走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彩霞隧道西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190公里970公尺这边有边坡的盐酸打设作业，道路是双向施工的。好，那在这边上午的放行时间5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另外来到了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下午的放行时间呢，在2点的

0: 时候进入的时间已经截止了。好，那同时要提醒您的是，五点前要记得离开管制路段。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礼拜一三天的时间都有放行，一样是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的时候可以进到管制路段，五点前要记得离开。再继续来到了台二实线161公里丽园路段当中，有上面播的机械整坡工程。好，那是下午的五点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177到190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以及179到195公里雾路到下马路段也是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下午的等一下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那今天的定点管制点在177公里碧山隧道，以及190公里970公尺有一个机动管制，还有192公里200公尺处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台二实线双向在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立道到新武的路段当中啊，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另外一个机动管制点在195公里当中，那请您经过的时候要配合现场施工人员的引导指挥。再继续来到了台二实线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177到182公里有边坡的刷坡挂网盐酸施工工程，道路双向管制通行。那等一下的下午放行时间是5点钟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55分。好的，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歌手许富凯，金曲歌王，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叫做《昂阿咪》。这首歌曲《Chill All Night》，哎呦，改走那一种年轻摇滚的感觉了呢，会不会带来舞蹈啊，许富凯？
1: 我还蛮恭维，有淡薄强。

不可能从这张专辑要变成唱跳歌手吧，我可是非常期待哦。下午的3:59，待会4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的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好的，先祝大家呢周末愉快。下个礼拜一下午1点，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一见喽，拜拜。想有

下午4点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140.5公里过了通宵，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46.1公里，大安二前有许多铁片跟铁条散落在两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五甲系统到凤山已经开始车都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

0: 来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还算蛮凉爽的，到底天气如何？还是破后台灾哈？今天星期五了哈。好，今天8号星期五，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其实有稍微增强，气温有下降的情况。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还有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了。所以台东的朋友要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一下，外套也稍微带厚一点。中南部的山区也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至于明天9号，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也偏多。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那么在礼拜天清晨，北部、东北部还有我们东部天气偏凉，但是呢，白天开始东北季风会减弱，气温会回升。东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短暂阵雨没有雷。好，那么礼拜一二呢，十一十二，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礼拜二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况。时间来到下午的4:07，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千万不要开太快，也不要并排停车，以免影响行车的安全。那么今天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二三四都是，今天星期五有开啦，我又记错了，我以为今天星期四。好，更正一下，今天星期五，梅山口开放到五点，现在是4:08，还有52分钟的时间。若您刚好是在附近的朋友呢，可能得特别的抓准那个出关的时间哈，五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明天依旧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1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放松一下心情，大概20分钟的时间欣赏好听的音乐。
1: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海莉的《梦河》。其实我还蛮喜欢海莉的声音哦，尤其在下午时光呢，听听这种感觉很空旷的声音，会觉得很放松。来，接下来欣赏的歌曲《难得有情人》，关淑怡所带来的歌曲。

OK， 难得有情人，关淑怡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很可爱的歌曲《裙摆摇摇》。李心洁所带来的歌曲，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安8。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李心洁所带来的《风暴》。时间来到下午的4:25，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台东下雨的几率还是蛮高的，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才不会淋雨。那还有天雨路滑，视线也不怎么 OK， 开启你的车头灯，减速慢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音乐好好听，送上这一首歌曲，苏运莹《浓情浓义》，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在高雄，有一名蔡姓女子开车拒检，在街头上面狂飙，连闯了15个红灯，擦撞了多部车辆，造成一人受伤。警方逮捕时发现她身背三条通缉，在车上查获了大量的毒品。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员警在凤山区博爱路和丽人街口发现一部白色自小客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上前拦查，驾驶假意配合后加速逃逸，警方立即通报拦截围捕。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3: 警方调阅密录器及监视器发现该车沿途危险驾驶，不仅跨越网状线驶入来车道，更连闯15处红灯，并一路逃往大寮地区，期间还发生多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机车骑士受伤送医，所幸并无生命危险，另外有多部车辆受损。案经凤山分局与林园分局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追查，后续在大寮区查获42岁蔡姓女驾驶到案。
2: 警方调查蔡姓女子身背三条毒品通缉案件，在车内查获大量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毒品，全案依公共危险、妨害公务、毒品及肇事逃逸等罪嫌移送侦办，后续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警方统计相关违规包括闯红灯、拒检逃逸及危险驾驶等，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罚锾合计新台币127200元。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拥有最美森林图书馆之称的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在今年荣获了2026台湾建筑永续奖金奖，展现了公共建筑在近邻 碳排还有在生态共融的卓越成效。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总图位于千禧公园，在设计之初秉持保留与翻修的核心理念，保留既有建筑的结构体，采取低碳工法，大幅减少钢筋混凝土的耗用跟碳排放，并同步引入最先进的建筑节能技术。此外也保留了50年的老樟树林，让透明大厅将窗外绿意与自然光线引入馆内，被绿林环绕的图书馆周边呈现在地生物多样性，并且维护生态平衡。科长张慧炫说，
5: 那我们整个的建筑的话是朝向永续的发展来做规划。那不管是建筑，还有我们整个户外占地5公顷的户外的部分，那其实它都是意涵着永续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生态其实非常的丰富。
4: 文化处表示，屏东总图至今已经累计获得超过16项国内外的大奖，包含夺下4项的国家卓越建筑奖。截至2026年3月，累计进馆人数已经突破了385万人次，也带动了阅读屏东的城市风气。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县政府推动客家音乐向下扎根，举办了2026纵谷哈嘎音乐系列活动，6月正式开跑，包括了歌唱比赛、乐团晚会、音乐创作比赛等三大主轴，希望能够结合竞赛、展演和创作的能量，让客家音乐走入生活，唱入人心。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长潘前建表示，多年来已开设社团歌谣研习推广课语，成效卓著，因而延伸为纵谷哈嘎音乐节。因为歌唱是学习客语最好的方式，
7: 从唱歌中去学习客家语言是最

0: 容易进入的一个管道。
1: 今年的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规划歌唱比赛、乐团晚会以及音乐创作比赛。课语歌唱比赛6月27、28、7月25、26号以个人、校园、团体、一般组以及团体传统组不同组别竞赛。今年新增校园组，希望推广客家音乐向下扎根。
0: 这是一个训练与展演相互结合的一个最佳时机，特别增加了一个校园组，也就是说学校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东西可以进入到这次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
1: 客家歌唱比赛后，8月15号乐团晚会有客语流行歌手与在地乐团同台演出。11月7号登场的音乐创作比赛由网络评选出15名音乐创作者晋级复赛，一较高下。歌唱比赛即日起到5月29号报名，音乐创作比赛报名到6月26号为止。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鼓励民众踊跃报名拿丰厚奖金，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客家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头以北恒春半岛水汽还是会比较偏多的，有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的情形发生，那其他地区在新竹以南大概都还是可以维持多雨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在北部及宜兰花莲一整天的时候会比较偏凉一些些，北部及宜兰花莲明天的高温大概在22到25度，东半部地区的高温则是在28到30度，但中南部的高温还是可以来到30到34度左右，所以南来北往的话要留意这个温度上的变化。那夜晚清晨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兰大概是在20到22度，南部及花都低温大概在23、24度，早出晚归请适时的调整穿着。另外明天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还是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面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0: 我们都是后素兵，
1: 一起现身说法，
2: 拒绝上当。
3: 在去年全年通报的网络诈骗案件将近7000件，其中投资诈骗的案件比例更跃居第一名。近年诈骗集团特别喜欢冒用市场知名或权威人士，引诱民众加入赖群组，大型假投资真诈骗的手法。
4: 600多万不到一个月，其实自己回想，可能就是新闻上面我们都会听得到的套路都一模一样，虽然心里面已经明白，每次我们在听别人的故事都说啊，对呀、啊，这个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你真的深陷其中的时候，你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笨啊？我们这么傻一直下去，不知道哎。
3: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在日前接获一名蔡姓医师主动报案，他表示自己习惯在 YouTube 上观看投资名人股市分析，原本只是单纯想了解财经知识。有一天在网页的下方看到了一个连结点选，没想到就这样踏入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
4: 其实你加入进去那个老师不是你本来认识的那一个名人老师，然后他会跟你说我是那一个老师的朋友，应该是说他一开始你为什么会去点那个连结、哦、比如说我本来是看 A 老师， A 老师他底下就有一个广告词说A 老师诚心推荐，这是我的好朋友 B 老师、哦、他最近有要成立一个股票的大家讨论的一个群组、哦、欢迎大家可以加入。那他就会再引导你说我们现在要加入券商内部的一个平台，所以就会进入所谓的券商的平台，就是一步一步教你怎么样去操作上面的、哦、包括你要如何把钱存进去叫做储值，那他还会证明说这个不是只有能进来哦，还可以出去哦，哦，所以他会跟你说，你不信你转个1-2千块到你设定的账户看看，哎，真的可以转出去 ，OK， 那你就好像不疑有他就开始了，
3: 用小额获利让民众产生投资兴趣后，就开始诈骗集团养套杀的步数。蔡先生表示，诈骗集团开始用抽新股，报酬率甚至可达30-40%来引诱。而另外在赖群组里有许多诈骗集团的安装，趁机不停地释放这么好康借钱也要投资的观念，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投入了大笔的金钱。
4: 那在这个当中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股的抽签，后来回想这个才是动的所在，因为他新股抽签他会让你说哦，这一档他获利大概有30-40%甚至60%，就是有那个价差嘛。第一次抽，哎，就抽中2张；第二次抽，就让你中个60几张。哇，哎，60几张，一张获利6000，60几张就好几十万了嘛。对，然后在第三次、第四次，就是中个，比如说你这一张股票如果要20几万的，他让你中个90张，哇，那就很多钱了嘛。就会说，你中签了，你就必须要汇款去完成这个买卖，那你没有那么多钱啊，他就会一直鼓励你啊，说你看我也有啊，里面同应该是他们的所谓的助理说、欸、你看我有中签，我也是不够钱，我要马上去跟我当铺的朋友借钱。
3: 一次两次三次新股中签的几率如此高，让蔡先生不禁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遇到了诈骗集团。
4: 中签率太高了，有点气愤，有点开玩笑说，不会吧，我运气真的这么好，我每次都可以抽中60-70张，吓死人。他说对啊，你的运气就这么好，别人都只有中5张，还有没有中的来抱怨的。一方面是中签率这么高，另外就是说你要我再投钱进去我就会怀疑啊。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你他觉得说这就是诈骗啊，说不相信你去提看看，看能不能提出来嘛，你提出来就是你的啊。然后我就提了嘛，然后他就果不其然，他就说哦，不好意思，你的一股那个新股哦，你的钱还没有缴哦，还没缴清，所以你这个账面上你的余额你就是不能动，除非你的余额大于你要缴的钱，那你就可以去动。我要缴2000万，

0: 那我余额只有600万，所以他就说你不可以动嘛，因为600小于2000嘛。他的意思是，如果今天我在里面的余额我是3000万，那我就可以去动1000万，还不是3000万都能动哦。
1: 没错，投资平台账面上显示的获利金额都是假象，一旦民众准备要出金，诈骗集团就会用各种理由，甚至直接封锁赖账号，将人踢出群组等。这时被害人才惊觉，原来这一切都是骗局。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大墩派出所詹君智说，
2: 只要你想要出金，他就是一定要你在操作费，他们讲的是操作费，他就是依照你的财力，譬如说你先前可能投入，假设投入100万好了，他可能再骗你的20万都不为过，因为他觉得，你还有那个能力可以再骗取这些钱，他就是尽量把你用到干枯这样子。对，他们的模式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可能只是投资的虚拟货币可能不太一样而已，不太一样，或者是他们设计的程式不太一样，但他们都会设计一个取信于你的程式，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数字，但是那个数字到底是不真实的，我们不清楚。就当你要出金的时候出不了，你发现被骗。
1: 当您发现自己可能被骗，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止损，别再相信钱最后拿得回来这样的话术，保住自己的血汗钱，别再被诈骗集团牵着鼻子走。
2: 应该说投资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如果假设这么好赚，老师就自己赚就好，为什么要扩散给其他人去赚呢？还是要找对方法，就是比较务实的投资啊。有很多方式可以做投资，那可能就是要找你看得到人，你找得到人的方式来做投资。
1: 无论诈骗手法如何演变，想快速致富的人性弱点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投资还是得寻求正常的管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若遇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投资话术，切记背后一定有问题。
0: 其实人真的不能太贪心，虽然我们明明都知道贪是一个这个念头一定是会造成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可是知易行难嘛，对，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趁虚而入的时候了。

首歌曲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天气天色都不怎么 OK， 开启您的车头灯，还有出门外套雨具都带着。时间4:59，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 公里圆山前，在路经有自小客车抛锚，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 355.3 公里南子前，有小客车跟货柜车还有大货车的事故，是占用内线、中线跟外侧路肩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科恩到树林，南下的长治到林洛，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在 32.5 公里头城前，在路经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9.1 公里过了仁武，在中外线车道有三角锥。西向在 16.8 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1公里过了五股二，有一影车故障停放在外线以及路肩。台76线西向的25公里过了林厝，内线车道有拦字，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OK，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东方神起的歌声5:07。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东分台幸福领航员，我是雨芬，陪伴大家到6:30。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老世峰。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相共，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吴青峰、孙燕姿所带来的《醉鬼阿 Q》。5:22了，天色真的暗了，也希望大家随时注意，要开启你的车头灯，养成习惯。只要开车就开启车头灯，这样比较安全，让对方看得到你。那么目前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也会越来越多，提醒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爱车不要任意停放，以免影响了行车的安全。听到歌曲，歌曲来自于秦光孙燕姿的歌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晴光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5:25了，下班了，放松一下心情啊，让自己呢回归于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不管您是欣赏音乐也好，或是看看美丽的风景，甚至于闭目养神都 OK， 但是闭目养神要有这个安全的情况下哈。开车绝对不可以闭目养神，一定要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如果觉得精神状况不 OK， 不要勉强开车，停在安全的地方。送上中岛美嘉所带来的歌曲，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救治。因本案涉及以器械攻击动物，情节严重，警方除了通报动保所协助处理外，也同步成立专案小组侦办。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明说，
1: 案经专案小组扩大调阅监录影像，并积极查访，发现受害犬只有两只，其中一只已伤重死亡，同时也于当日16:50许掌握访讯男子涉嫌重大，并在其住所查扣犯滥用十字弓一把及弓箭等证物，警询后依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动物保护法及毁损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苗栗警分局提醒，依照动物保护法规定，若故意伤害动物，致动物肢体严重残缺或重要器官功能丧失，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警方呼吁民众应尊重生命，善待动物，切勿以暴力方式伤害动物，以免处罚。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血汗钱。黄俊伟报道。
2: 图秀派出所员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秀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3: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奔说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2: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检查，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原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细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0: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处罚。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

0: 气稍凉，水气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2度，台中多云29度，台南晴天28度，高雄多云30度，宜兰阴天有雨22度，花莲阴天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5:40，再次提醒大家，梅山口向阳现在是不可以再进入了，已经封闭了。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再度的开放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给大家经过。那么早上的7点开放到下午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到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电话。刚才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林怡所带来《俄阿米耍》，那是 N C 版。接下来呢，黄西田毛姐一首歌曲叫《俄阿米耍》，这当春听这种歌曲，不都应该摇哦啊，台东嘛很好的很好吃的这个算小点心了啊，若可以作为参考，一起来欣赏黄西田《俄阿米耍》。

OK， 吃饱来看一下电影，通方不败。你问 Coco 所带来的歌曲5:45，放松心情。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您拨打0800000。

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OK， 好听的歌曲《安娜伊娜》。接下来欣赏徐怀钰《我挺你》。其实有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是互相挺，然后呢就这样撑过来了。所以朋友也很重要，家人也很重要，自己挺自己也很重要。一起来欣赏这首由徐怀钰所带来的《我挺你》，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翰，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0: 上。
1: 极光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24公里，在大湾前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在316.2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的288公里过了新营有故障车停放。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22.4公里，在木栅隧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32.7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大甲前有三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12.5公里，雾峰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不到30公里，北上新店出口匝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集，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在西向的16.8公里过了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从林口一路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4.2公里过了太原，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另外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2.7公里安坑隧道，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水霞。戒毒的路上，一个人难免会感觉孤单，对着有心戒毒的亲朋好友，你会当用温暖和爱心和关心陪伴伊为毒害的恶魔当中走出来，让他们的人生越来越精彩，来迎接着越来越光彩的未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OK， 欣赏到的歌曲来自于扎拉巴斯瓦里所带来的《女朋友》。6:10，稍后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有哪些。台东博览会首播宣传直攻国门，桃园机场快闪店今天启动台东魅力的抢先带路，台东县免费入场劳教推动有成，21场培训近千人，请各单位把握申请。金峰乡卫生所结合了冰茂国小母亲节活动，推广预防儿童事故伤害的宣导。卡哇伊热气球首秀要来咯，观光处关山景超前部署鹿野高台的交管围安，五月新传心意，冬景母亲节送暖，感谢超人妈妈。

OK， 时间来到6:22了。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天色暗了，开启您的车头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梅山口向阳，明天是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每个礼拜五、六、日、一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好，那因为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希望大家呢，想一下哦，要怎么跟母亲表达一下我。我觉得一个拥抱，一个这个感谢哈，都是让妈妈开心的一个方式。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妈妈说不用啊，不用啊。其实哈，是为了让孩子省钱，但是呢，实际上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些些表达。爱妈妈的一个方式了哈，我刚才有说不一定要买东西，一个拥抱，一个感谢，都是很棒的一个表达。所以呢，也希望透过母亲节不同的节庆来表达你对家人的关心。那么下个礼拜一，玉芬去过母亲节了哈，所以我请了5天假，所以从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玉芬到澎湖去欣赏花火节，过母亲节，那也希望待18号回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后到澎湖去看花火节的一些澎湖之旅啊，跟大家做分享。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规划一下哈。其实澎湖之旅呢，我一直从他有花火节来之后呢，还有我之前在澎湖。还没有在景广的时候，我当导游，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再去澎湖一次，真正的去玩。好，之前去工作，工作跟玩，实际真正的去玩，那个感觉心情是不一样的。那这一次呢，透过母亲节活动，刚好有花火节的一个这个展演，所以跟朋友呢就规划好，就在母亲节然后规划这个礼拜能够到澎湖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跟听众朋友做个预告，那我们节目呢会交由花莲台的乡宜为大家服务。那另外礼拜三有燕匡还有敏玲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见咯，拜拜。送上好听的歌曲，喜欢哪一首歌曲我看。好，这个张文，不要，好，这个张慧。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国防特别条例三读通过，预算框列上限7800亿。医疗法三读，三班互并比入法，未改善者最重停业一年。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5月8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朝野争论已久的国防特别条例今天在立法院会以59人赞成48人弃权通过蓝白提出的版本，预算框列7800亿，仅限于美国对台的两批军售，未纳入台湾之盾及无人机产业。条例自公布日施行到2033年12月31号止。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国防特别条例历经四度的朝野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国民党及民众党提出规模7800亿的版本，民进党团则质疑国家的安全不容打折。国防委员会民进党籍召委陈冠廷表示，如果无法透过特别预算长期援助相关的产业，就无法发展出像乌克兰的无人载具系统。
2: 你们要去对话欢迎，但你们对话不可以在恐惧下对话。怎么样不在恐惧下对话？你必须有实力，有实力你的对话才有重量，你的实力的建构就必须透过军购、伪制、商购，缺一不可。
1: 国民党籍召委马文君则说，
3: 这不是真正为了建军，只是把特别预算当国用国安当理由突破举债的上限。我们这一次通过的版本希望可以建立特别预算它用途限制的原则，也避免特别条例从特殊用途把它变成大型统包。
1: 最后院会表决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第一期国防预算上限3000亿，第二期针对国防部向立法院报告的四项专购，包括爱国者飞弹、地狱火、无人机防空系统，共4800亿，并要求国防部将相关的预算放入年度预算，定期向国会提报。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三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三次，且届满一年未改善，最重可处一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1: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4: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1: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5: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1: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三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三次届满一年没有改善，处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三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及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紧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三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规则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7: 但是呢，你定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

0: 任意的去定，你要符合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有比例原则。
1: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
2: 男子及三名计政事等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具体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集训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花莲检调侦判马滩西堰塞湖洪灾案，再度发动搜索，带回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讯后一涉。涉及过失致死罪嫌重大，但无羁押必要，预领10万元交保。记者张涵的报道。
5: 去年9月23号，马滩西堰塞湖洪灾重创花莲县光复乡，造成19人死亡，至今仍有5人失联。花莲检调今年1月搜索光复乡公所，并起诉乡长林金水等3人。5月7号再持搜索票搜索花莲县政府以及时任民政处代理处长李威住所，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并以科技设备监控。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已经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但没有羁押的必要。为确保后续侦查程序的进行，因此命李姓被告交保新台币10万元，并辅以科技设备监控，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
5: 前方1月时侦办认为，光复乡长林清水等人在洪灾前执行预防性撤离工作时，为掩盖撤离不力，凭空捏造垂直避难依清以及实际撤离人数，并向县府回报已完成。而这一波调查重点针对县府民政处灾前是否确实督导，对于乡公所凭空捏造撤离人数是否有掌握了解，以及撤离过程是否给予必要协助。检方强调，对于其他权责机关人员是否涉及刑事责任，也都会持续深入调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得逞，一二审法院依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通知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1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是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2审锦州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因应爱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偷拍争议，北市卫生局今天启动为期2周的反针孔扩大稽查专案，将针对医美诊所、瘦身美容中心以及产后护理之家等场所进行无预警检查，首波预计稽查20家业者。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7: 北市卫生局表示，本次

0: 将锁定更衣治疗点涉及隐私空间，加强检测是否藏有针孔设备。本次也将由台北市警察局支援相关人员设备。台北市刑大副队长郑国龙说：“
1: 那本局呢，警察局这边呢，也定期本府的各管理机关的人员来办理训练跟讲习，那让他熟悉这个反针孔摄影的侦测的设备。”
0: 北市卫生局表示，依照台北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22条规定，现场调查检测出有针孔设备，就会公布违法事项，后续要求限期改善，假设未改善，则可依法裁罚20,000元至100,000元。今晚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网络社群近日流传高雄和他病毒病例达18到20例，为双倍五倍等图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严正澄清，相关内容并非机关署公布资料，属于不实假讯息，提醒民众不要轻信或随意转传，以免触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今年持续加强汉他病毒的防治工作，包括市场、社区以及高风险场域的环境整顿与清消，疫情也呈现下降的趋势。根据统计，高雄自114年至今已经连续2年零病例，显示防治的策略已有成效。网传内容并非中央流行疫情指挥相关单位公布资讯，已涉及散播不实疫情讯息，呼吁民众接获相关资讯时，务必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或卫生局官方公告为准。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卫生局强调，《传染病防治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发表传染病相关讯息，应经主管机关核实，违反者依同法第63条，散布谣言足以损害公众者，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3: 卫生局提醒，面对疫情资讯，应该要保持查证的习惯，避免转传未经证实的内容，共同维护正确防疫资讯与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公路局明天举办通车典礼晚会，将开放民众从淡水端由主线自由上桥到指定观赏区，透过大荧幕欣赏无人机表演和云门舞集的演出。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将在5月9号晚上6点15分在淡江大桥主舞台开始。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这次晚会主角为历年来投入淡江大桥工程的所有工程人员及其家属，感谢他们多年来共同完成这座举世瞩目的重大工程建设。
6: 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明天晚上民众如果说有这个时间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共同来参与感恩之夜。那除了感恩我们这一个淡江大桥的一个幕后施工团队各个施工英雄之外，也有这个全球首演的这个云门舞集光链的一个这个表演。
5: 公路局提醒，周六开放动线是从淡水端主线上桥，八里端配合活动及安全规划，当天不开放民众上桥，桥面也不开放作为淡水端及八里端间的穿越道使用。此外，活动当天机车专用道、行人道以及自行车道都配合活动暂时不开放，请民众特别注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在192公里彰化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到王田路段沿线走走停停，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鹿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28到26公里之间，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

络，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40%，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3: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2: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湾劳工去年总工时高居全球第4名，同时每人平均特休天数只有11天，远低于先进国家。劳工团体呼吁政府修法增加特休天数，并与年资脱钩计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去年台湾劳工全年总工时排名世界第4，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认为，超长工时证明台湾低薪又过劳，其中法定最低有薪休假，也就是特休的天数过少是一大主因。
5: 我们特休假高度仰赖年资的这个累积，24年、25年才可以达到最高的天数30天，已经接近一个终身雇佣制的一个状况。劳动部官方的数据，平均只有11天，34岁以下的族群更只有8.多天，等于是只有2到3年的这个年资。
4: 妇女薪资基金会常务监事洪慧芬则指出，特休天数不足对女性的冲击尤其巨大。
6: 养育3岁以下的妇女，平均月薪减少的幅度每个月高达12,416块。也就是说，我们成为照顾者之后，女性她其实更容易离开职场，她终其一生的薪资惩罚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理事长徐淑慧表示，政府不应只关注育婴假，因为孩子2到3岁送托后才是频繁生病、情绪不稳的大考验。欧洲各国劳工入职第一年特休假就普遍达20天以上，让家长能够安心照顾。北欧国家经验也显示，越缺工越应该降低工时，才能吸引家庭照顾者回到职场。经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汛期与梅雨季即将到来，高雄市政府加快防洪工程脚步。高雄市副市长林清荣前往仁武区曹公新郡汇流口拓宽工程以及八孔桥改建工程视察工程进度，要求施工团队全力开工，力拼在5月中旬前打通通洪瓶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高雄市政府指出，八孔桥改建与曹公新圳汇流口拓宽是改善仁武与鸟松一带及淹水的重要工程，其中后进溪、施龙溪与曹公新圳汇流口
8: 很安全。
7: 高雄市政府强调，面对极端气候挑战，水利团队会持续与时间赛跑，在汛期前完成重点改善工程，全力降低地方积淹水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以王新竹县为首的贩毒集团选定东海岸偏僻民宿作为制毒及毒品分装厂，花莲警方三月执行安居专案勤务时，根据线报一举破获，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坨蜜纸1000克。王姓犯嫌及相关共犯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张涵的报道。
9: 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三月执行安居缉毒专案期间，接

0: 火线报东部海岸一处偏僻民宿疑似为制毒工厂，金砖人员跟监调查搜证后，在花莲检方指挥下捣破这处毒品制造以及分装工厂，带回王姓主嫌以及相关共犯，并查扣海洛因以及大量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等毒品及制毒工具、分装设备以及制毒笔记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法院便裁定嫌犯羁押禁见。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黄启杰表示，调查发现嫌犯心思缜密，企图以地利之便掩人耳目，仍逃不过追缉。
1: 黄姓犯嫌等人心思缜密，刻意挑选位置偏僻制毒的据点，更企图利用强劲的海风来吹散制造毒品时所产生的刺鼻气味。全案经专案人员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及贩卖毒品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经花莲地方法院法官询问后裁定羁押禁见。
0: 花莲县警局表示，毒品犯罪对社会危害大，警方将持续查缉不懈，呼吁民众切勿一时好奇尝试，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微晶集团主席沈庆金因庞大债务压力，以旗下公司溢价得标金华城土地，涉嫌以左手换右手套现获利30多亿。台北地检署今天将沈庆金、前经济部长陈瑞龙等13人起诉，求处3年半到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风光一时的金华城商场2019年正式熄灯，当时金华城土地标案历经3次招标都流标，直到第4次由微晶集团旗下中石化公司转投资鼎越开发，以372亿得标，比底价342亿多出了30亿。由于金华城与中石化鼎越都属于微晶集团，等于左手换右手套现。监调查出，微晶主席沈庆金一味解决赌债和连带案的高达180多亿债务，以操控估价、形式化董事会程序方式主导这起非常规交易，事后还将其中29亿多元汇入空壳公司挪为己用，并强行分润5亿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沈庆金等13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4: 审讯被告等13人违反证券交易法、洗钱防治法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具体求处重刑，申请法院没收犯罪所得新台币31亿9000万余元。
3: 沈庆金被求刑26年重刑，曾任经济部长的中石化董事长陈瑞龙求刑12年，时任独董的前国策顾问朱云鹏也被求刑7年，沈庆金的儿子求刑4年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于转型正义保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于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6: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啊，其实没有。
5: 不过民调也发现，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7: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11%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5: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5%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

0: 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1: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二三十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0: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六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一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 46% 的恶化风险，综合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推出六龟汤旅春游季，结合花季泡汤、神台秘境与音乐季，五月更推出山城水乐园，让大小朋友尽情玩水放电。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六龟区不仅拥有优质的温泉，更是原生山茶重要产地。市府观光局表示，来到六龟可从山林一路走进水域，再延伸到夜间体验。六龟汤旅春游季系列活动就是结合花季泡汤、生态秘境和音乐季的 chill 放电行程。观光局副局长刘秀英说，
4: 白天参加生态导览行程，前往十八罗汉山，穿越六号隧道跟景观桥，近距离的欣赏壮丽的丽岩地形与峡谷景观，下午再到宝来参加山城水乐园活动，尽情的消暑，晚上则参加宝来夜行秘境生态探索，在山林中展开夜间冒险，深度体验六龟日夜之美。
3: 五月份的每个周末下午一点到五点，在六龟宝来第二停车场更举行山城水乐园，现场设置大型气垫滑水道和亲子戏水池，将戏水、市集和山林旅游一次整合，打造山林玩水乐园。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网，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事故，

过了林口 A 入口的内线车道有七辆车的事故两起，特别小心。国一南下的 49.5 公里过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4号西行的28-26公里潭子系统到潭子外线车道跟中线有一大块的塑胶垫掉落。台74线的西行0公里快关匝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后方回堵道成功。台76线的东向19公里普兴路段有白色点点的小狗在走来走去的。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圆山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林口到桃园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都是车速缓慢。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双向的树林到安坑，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都在50公里左右。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的国道1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南屯到彰化系统，北上王田到南屯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双向高铁台中到北屯二从德，从德一路往东到太平，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大湾，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大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不到60公里哦。国十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0: 今天是5月8号，礼拜五晚上的7点14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郭靖，我不想忘记你。这一个周末假期是俗称的母亲节，你的母亲节在哪个 moment 有去庆祝了吗？每次遇到节庆的时间呢，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啊，平常日日都会是母亲节哈。跟家人的联系不见得要在这个周末这个时间点再来表达，或者是这个爱意的表达，对吗？来听到 JJ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历史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

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上天堂。台六一北上274公里，好，他说内线车道有狗出没，但是又有小动物上天堂的状况，所以台六一的朋友帮我留心哦。北上的274公里靠近布袋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应该是有动物躺在这里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头份过后，白色小客车1700是危险驾驶。国道一号北上的林口 A 过后的内线，7台车的事故。好，所以林口 A 路段的北上呢，有两起事故哈，2台车跟7台车，请小心喽。台七四线的西行0公里处，快关匝道前的外线有2台车事故哦。Tank 吕建中，给我你的爱。

给我你的爱 Tank 旅建中，在国道十号西行的人五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今天的节目安排上面有蛮多都是华语金曲的。我朋友今天问我说：“明天晚上要不要出门玩？”我就说：“去哪里玩啊？”他说：“有一个华语金曲之夜是吗？”想说好，那我今天就来播华语金曲吧。SHE。不做你的朋友。

不做你的朋友 SHE 不想长大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动物躺在这不动了，要特别留心了。7:30来听警广新闻吧。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的堤顶北上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黄义达专属密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联手构筑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从2017年起禁止化妆品及个人清洁用品添加塑胶微粒，目前进一步透过推动循环装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监测供水量较大的

0: 净水厂，自来水为例，检出率只有22%，相较2018年的44%，降低一半左右。
1: 最重要的是清除去处，因为其实向海至今的计划也感谢海委会大力的来推动，我们清除了36.2万吨海岸的塑胶，降了51%哦，这不是美观，而且在垃圾破碎成微粒之前，我们就先拦截下来。
0: 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
2: 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
0: 环境部表示，将与海委会合作发展检测技术，建立环境资料，并持续滚动检讨饮用水安全与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名王姓妇人遇到假检警诈骗，并且收到一张涉及洗钱的案件证明单，她心生恐惧，立即转往附近派出所求证。原警一眼识破漏洞百出的证明单，成功保住妇人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图厝派出所员警受理王姓妇人报案咨询，她接获自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报案中心的电话，对方声称身份遭人冒用，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开立的受理案件证明单，必须依照指示监管账户。图厝所陈博瑞所长表示，王姓妇人见到盖有警察局公章的证明单之后，心生恐惧，生怕自己卷入官司。
5: 当时执行员警接过妇人手机查看，一眼便识破盖章证明单漏洞百出，不仅报案案号格式有误，亦非我国警察机关正式公文惯例。本所警员耐心地向王姓妇人解释，这是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对司法的畏惧心理，制作精美的假公文、假报案单来博取信任。
4: 和美警分局呼吁，警察机关或司法单位绝对不会透过电话或 LINE 等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更不会要求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存折进行监管。如果接获可疑来电或文件，应掌握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北市哈克土城馆今天正式揭牌启用，成为新北市第10座哈克馆。市长侯友宜强调，境内共67.2万客籍人口，期盼持续透过文化据点成立，延续文化传承。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府致力在都会区打造有温度的客家文化据点。市长侯友宜提到，土城区客家人口大约53500人，占比超过20%，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基础。随着捷运板南线以及未来三莺线、万大中和树林线交汇，土城兼具文化还有交通双重优势，成为推动客家文化的重要据点。本次场馆位在土城乐立国小内，由新北市客家事务局、还有新北市教育局以及校方跨域合作建制。馆内是以客家六艺窗景为设计亮点，将传统六艺还有土城在地特色结合，并设置互动式教学工具，还有课语学习素材。
7: 尤其在国小里面有哈克馆，对语文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忙的，所以我们乐见哈克馆越做越好，让新北市67.2万的客家族群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场所。
6: 客家局长刘冠莹表示，哈克馆的核心意义在于生活化，让这座场馆不只是静态的展示，更能被使用还有感受。未来也将持续以哈克馆串联校园还有社区，成为都会客家文化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1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镇南新编。

0: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2: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4: 可是我们先到了，
2: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4: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2: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4: 哇，好像排队一样。
2: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4: 知道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他们是艾克勒 iColor， 歌曲叫做娘尊蕾啦。娘尊蕾呢，其实我们在客家话蛮常使用的语境就是说啊，其实有非常多的哈嘎嘿桑，就是客家的年轻人是不会讲客家话的，然后也没有这个环境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语言做保存呢，就需要蛮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娘尊蕾呢，就是说我有把客语捡回来，捡回来的一个意思，娘尊蕾啦。你还有娘尊蕾哈嘎发给朋友吗？你是有把客家话捡回来的朋友吗？以前呢，我在国中小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时候叫做乡土语言演讲比赛，现在名字都改了。然后因为我们家的人呢会讲客家话，可是演讲比赛你要用这个东西去做演讲，跟平常的对谈是完全不一样的。哇，那个时候找了好久哦，就是问了阿婆啊，问了亲戚啊，问到最后哦，找到了姑丈会讲客语，然后就用录音带一句一句录下来背起来去做这个乡土语言的客语的演讲比赛。

刚刚说到呢，以前小时候我在参加这个客语的演讲比赛，要录录音带的，然后要一个一个背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呢，就是把客语娘顿了，就你捡回来就真的会讲了。之后呢，就想说，那有没有亲戚朋友有小孩的？有小孩的，哎，有那种相，现在不是相同语言了，有这个语文竞赛可以用到我的。哎，这个时候目前还没有这一个需求啦。

不过希望有做这个母语保存的一个方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入口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咯。国道五号南下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是有散落物的。许富凯发新专辑了，歌曲叫做《漫开的花蕊》。

满贵回绿许富凯。7:55，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桃园到林口、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车多，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从德往北屯二、潭子系统往太平都是车多。好，有路况在持续的协助我们，0800-000-123。戴小军在戴小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你好》，祖语的作品。待会8点钟，我们一起来锁定整点的路况消息。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排除。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西武高架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29公里处，机车误闯没有解决哦。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有故障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的53公里苏澳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的北上274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动物躺平不动了，要避开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台74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都是车速缓慢的。南部国一南下，更正北上，国一北上的高科到鹿竹，国十双向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小。
1: 然后塞利格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安安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09第二个小时节目时间，她是安娜 Anna Final Girl 的专辑哦，听起来都是英文，但是歌曲是客语作品，叫做《花的自白》。国道一号南下3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一南下头份入口两台车的事故。礼拜三播出汪定中的专访，然后我发现安娜跟汪定中两个人自己有在玩乐团，好好笑，都上过节目，然后两个人都在一起，完全是不一样的音乐风格。我们来听听 Dew 的新专辑 Airplane Mode 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找来了 Some Shit 山姆的合作，叫做747。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你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痛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作茧自缚，再看一眼亦若有似无。

帝王定中跟山姆 Some Shit 歌曲叫做七四七。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没有打开来，国一南下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台七四线东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缓慢。好，今天是5月8号礼拜几啊？礼拜五嘛，所以我在上班。我在问什么？好，明天是5月9号礼拜六。明天晚上的6点钟啊，邀请大家来参加淡江大桥感恩美好之夜的通车典礼晚会。这一个傲视全球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呢，将会是新的里程碑。活动是明天5月9号的下午4点钟开始，在淡水端开放入场。邀请大家一起去走走了，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间点。

陈珊妮，还有 Trailfish 吕士轩的合作歌曲叫做《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好啦，5月9号明天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开始，淡江大桥的感恩美好之夜通车典礼晚会哦，在淡水端这一端正式开放入场，邀请有空或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目前其他道路状况上面来看到，国道1号南下的汐五高架五股转接道路段有机车跑上来，没有接获排除。国道1号南下的头份入口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42公里高客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情形。

行。路网图，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陆竹到高科，国十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好啦，有路况的更新再麻烦喽，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三班互并比乳医疗法今天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卫福部另外邀集相关团体讨论医疗子法修法及配套措施，拍板给予两年缓冲期，预计2017年5月正式实施。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会议邀集护理医院使用者代表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入法后的实施细节。卫福部长施存良表示，会中凝聚共识包含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第十二条之一，将113年定下的三班互并比入法，奖励今天措施持续到2017年底。争议最大的缓冲期则设在两年，兼顾医院有时间补人，避免冲击民众就医。预计2017年5月1号正式实施。
3: 考量到呢，冬天呢，通常是病人比较多的时候，跨年之后又很快的会进入到我们的春节长假，医院的人力也是相对是比较这个，大家要轮流休息，然后在过年完之后又可能有一波的离职潮，所以呢，我是建议呢，以117年5月1号让这。

0: 个春节长假过去啊，医院再继续补人进来，作为这个缓冲的最后日期啊，也就是日出实施是在117年的5月1号，那正式实施。
1: 施从良说，修法草案将在520前预告，缓冲期间会持续监测三班互病比执行情形，并透过健保挹注医疗机构的人力，让机构逐年达到互病比要求。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铁将自7月1号起大改点，共有653列次时刻调整，调整5分钟以上就有313列次。在西部干线方面，除了优化直达班次时刻及车厢设备升级调整编组外，尖峰通勤时段将增班，优先服务都会区内通勤旅客。5月11号起，民众可上官网查询。台中市一间超商发生顾客与店员拉扯纠纷案件，第一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处理，并将相关人员送医，后续依法调查厘清案情。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西区民生北路一间超商内发生纠纷，员警立即赶赴现场。经查，一对情侣李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当时正在超商内等待计程车，期间因细故发生口角争执，店员李姓男子见状上前劝阻，并准备报警处理。不料顾客李姓男子疑似情绪激动，出手阻止店员报案，双方因此发生拉扯。第一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副所长黄炳章说：“
4: 经两照送医后，店员李男额头受伤，顾客李男脖子挫伤，顾客曾女无受伤。警方将针对顾客李男有动手挥击店员头部动作依法调查，并对于男女朋友间纠纷依家暴职权通报。”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纠纷时应保持理性，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诉诸暴力，以免触法。警方也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维护社会秩序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云林前麦寮乡长蔡长坤涉嫌借由发动村民抗争，向风电厂商勒索320万元得逞，一审法院以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需入狱，院方已启动防逃机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经济部能源局2018年核发达德集团设置云林县离岸风力发电厂，预计在麦寮乡设置至少8只的风机。当时担任乡长的蔡长坤得知后，为谋取私利，利用乡长职务假意为乡民争取回馈金和赔偿，发动乡民抗争阻挠施工，造成达德集团面临一个月可能损失高达4000多万。风电厂商透过管道找蔡长坤商议解决之道，蔡长坤借此收取一只风机40万，8只共320万元的利益。检调获报发动调查，蔡长坤坦诚犯行并缴回犯罪所得。云林地院审处他为图私利借势借端勒索财物达320万元实有不该，但考量他始终认罪并缴回犯罪所得，已有悔意，依贪污借势借端勒索财物罪判刑5年半。蔡长坤认为判刑过重，上诉到二审请求法院轻判，但台南高分院认为他的犯行并无情堪免恕之处，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仍判刑5年6个月刑期。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蔡长坤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好，
1: 我们是
0: 我是机车少女。
1: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0: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

0: 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门里一喜屁呀，五倍呀，离婚初体验的专辑当中所收录的歌曲哟，8:42。好，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路灯没开，晚上开车的行车灯啊，赶快检查有没有正确的开启了。在国道1号南下头份入口，两台车的事故，看一下哦。好，目前从这个路网图看到是已经不见了，不见灯号了，所以应该是排除，再请特别留心。国道的3号国三南下，在49.8公里有散落物，国道2号西行0.9公里也有东西掉在这边。在国一的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呢。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今天的雨势好像比较趋缓，不过山区啊，雨势好像没有停呢。明天出门也要记得带把伞了。他是叮当，手掌心。

0: 叮当的歌声叫做手掌心，八点哦，8:47，好，七要放在最后面。来看一下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路肩小客车抛锚，完全是没有警示的。小小转换一下 ，Q 嗓何必问，歌曲叫做《垃圾》。
1: 天空蓝蓝梦，天空闪闪落梦。

0: 嗦奔嗦呵奔嗦奔嗦耶奔嗦奔嗦呵啊
1: 他们是 Q 嗓何必问笨色垃圾收录在谨言慎行当中。

中，这个谐音梗已经写到 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水井的井，盐巴的盐，盛行就是很风行、很流行的那个盛行。OK，井盐盛行，要怎么解释它呢？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垃圾有关系，伴随着垃圾车的声音，它是林宥嘉。垃圾宝贝。

垃圾宝贝，它是 Yoga 林宥嘉。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咯。收录在《花游记》，它是韩剧的原声带当中，歌曲叫 I'll Be Fine。 我们再待会继续回来。

晚上九点钟，我是吴问芳，今天过得还好吗？别忘了，开心难过我们都在你左右，只要曾经来过就是永远的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是没有开的，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省道台六一北上5到2公里处，8里3到8里1有移动性的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车速缓慢。国道三号的中部，这里是234公里，南下234公里有掉落物。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

0: 会推。
1: 新闻特写。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公共电视邀请到深耕身心障碍节目23年的金钟制作人陈传慧推出全新作品《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将镜头聚焦在一件对多数人而言再平常不过，却对身心障碍者充满挑战的行动——出门。制作人陈传慧说：“
2: 不是因为他看不到就不能煮菜，不是因为他坐轮椅他就没有办法尝试运动。其实他们常常有他们自己的小智慧，然后也有很多的不容易，就是很想要让大家能够更看到他们生活的样貌，然后能够理解他们。”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每一集不到半小时，从14位不同障别的障碍者角度，带领观众重新看见城市与社会的另一个面向。今年19岁的张大一住在新北市，是一名自闭症患者，认知能力约等于小学2-3年级程度，但他能够记得公车、火车、捷运、高铁的路线，是一个十足的交通迷。
3: 其实我是公车迷，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交通工具，就是车门那个气压的声音，哈哈大笑。
0: 妈妈张真玲分享大一曾经在学校崩溃的记录。
4: 老师，我到底要怎样啊？
5: 他的情绪是对自己，然后对当下的这个，他不会去弄别人，可是他会影响到别人。你就每天都为他的情绪而，就是承受他的情绪的那个力道吧，就是这都是我们这些自闭症然后有情绪障碍的孩子的家庭都是这个样子。
0: 为了让大一适应独立生活，家人训练他平时独自搭公车外出，并到新店央北社宅小作所及社区与同侪共同生活。爸爸张瑞俊说，大一是他这一生的牵挂。
6: 临床心理师他用很平静的口吻，怎么爸，告诉我说，他是自闭症的时候，
7: 你不要难过。好，好。
6: 其实我心里就有个底，我觉得，
7: 不要难过。
6: 我这辈子唯一对不起的人，其实就是他，他就是我。
7: 不要难过。
6: 这一辈子
7: 没事，
6: 唯一的牵挂。
0: 今年60岁的黄志坚 Vincent 则是小儿麻痹症患者，同时是一位电台录音师兼主持人。他说自己8岁之前都在地上爬，11岁的时候第一次穿上铁鞋支架拄拐杖。他印象最深刻是曾经有路人对着他吐口水。如今他即将跟先生结婚，他希望自己不要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能够为自己而活。
8: 我记得有一天我下课走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老太婆迎面而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他一直挡着我，那他就开始是吐一口痰在我的脸上，这样的。他说是死白咖的，你这辈子这样子，是你上辈子做太多的孽了，这样子。那是其实是我一辈子有史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说，因为自己残障的身份是被人家是这样歧视的。我花了29年的时间，我才能接受我是一个残障者这个事实。所以当我发现我是个 gay 的时候，我喜欢男人的时候，我不容许我再花29年再来接受我自己是一个 gay 的身份。
0: Vincent 跟先生花费许多时间，找到了能够让轮椅顺利移动的婚礼场地。在婚礼当天，他向妈妈深情告白，感谢妈妈一肩扛起照顾他的责任。
9: 我也想跟我的妈妈说，你一直担心我终老一生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你在我小儿麻痹病发的时候救我一命，我就享受不到这一生的幸福。谢谢您，我爱你，妈妈。
0: 妈妈韩春英希望 Vincent 知道她很爱他，支持他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
10: 我只要养他大，他喜欢谁我就给他娶谁，祝福他好好的过一辈子就好了。
0: 部适应运动司司长林佩君表示，去年因应运动部成立而全新设立的适应运动司，成立宗旨就是推动身心障碍及特殊需求族群

0: 全生命周期的运动权益。他肯定这部节目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走出家门，探索世界。
1: 我们未来其实也会继续跟像工研院这样的团队，或者是台湾 Made in Taiwan 所有愿意投入身心障碍朋友运动来制作相关辅具的团队伙伴一起来合作。
0: 极乐世界之好好出门总共十集，从身心障碍者起床准备与家人或助理的协作，到踏出家门后的学习、工作、运动、娱乐与社交，贴身记录每一次外出的真实过程，也捕捉他们的幽默、坚持与生命力。希望鼓励观众重新思考，障碍不在身体，而在社会是否足够友善。影片即日起全数上架公视点点爱 YouTube 频道与公视加影音平台。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我觉得这张专辑对 Elva， 应该说 Elva 发行的这张专辑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典专辑。1087，歌曲叫《不远》。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北上云林系统路段234.7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小客车1128摇摇晃晃，小客车1128是摇摇晃晃的。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路段小客车5528没有开车灯，好，都请留心哦。好，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路段小客车1128摇晃，北上295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小客车是5528没有开到车灯呢。国道四号的西行24.8公里过潭子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移动性的施工。好了，下个礼拜要举行演唱会了。

我要的幸福当中的歌曲孙燕姿开始懂了。大巨蛋的演唱会在5月的16、17号的那一个周末发生了。我已经先看了高雄的场次，孙燕姿暌违好久回到台湾办演唱会，我相信很多的歌迷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国道4号的西行 24.8 公里过潭子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国三南下的香山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华金的部分，王力宏歌曲是《落叶归根》。

王力宏，歌曲是《落叶归根》。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然后在南港系统那边好像有下雨是吗？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呢，新竹路段的南下也是有拥塞，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的地方呢不到60公里哟。中部的掉落物在国道3号南下的193公里，还有国道4号东向的 8.9 公里都有掉东西，要特别避开来。有些时候呢，有些歌在某些 timing 播出会特别有意思。这首歌我除非代班，不然我做不到。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我相信夜间的主持人应该播了不少次了哈。待会九点半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Microsoft 微软旗下人工智慧经济研究所发布2026年第一季全球 AI 使用报告，揭露生成式 AI 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渗透的最新趋势。台湾的 AI 扩散率提升到 31.8%， 相较2025年下半年成长 3.4 个百分点，首度跻身全球前20强，领先美国与德国。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竞赛结果揭晓，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由柬埔寨导演李波连作品夺得。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2026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TIDF 公布四大单元11项得奖名单，以诗意镜头记录柬埔寨北部原住民村落面对土地掠夺的直到兰花盛开时，获得亚洲视野竞赛首奖，留下越南濒临消逝民族身影的法止水获得国际竞赛首奖。台湾竞赛首奖则颁给了在台发展香港导演的离开集锦。导演陈干希说，
3: 这个影片呢，它是我就是创作的纪录片的第一个个人读导演的作品，然后他讲的是我跟爸爸怎么样在过去6年然后相处，然后经过疫情啊，经过一些妈妈的离开啊的一些过程。
2: 今年 TIDF 杰出贡献奖由公视纪录观点获奖，资深公视纪录片导演柯金元新作《水不水之间》在影展举行世界首映，
4: 带大家用聆听凝视的方式去感受人跟水的关系。
2: 此外，今年 TIDF 也公布了观众票选奖，为台湾纪录片《传奇女伶高菊花》，讲述白色恐怖受难者高医生的女儿拉丁歌后派娜娜的故事。

0: 他也即将上映院线与观众见面。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长子与次子分别服务在花莲新城警分局与保安第六总队的余良梅女士，不仅含辛茹苦教养四名子女成人，还长期投入公益，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让子女们与有荣焉。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泰鲁格族的余良梅女士辛勤持家，用心栽培两子两女成长。长子陈韶华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从警已经37年。次子陈韶清任职保安警察第六总队，两人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优异，成为守护社会的重要力量，让余良美女士感到很欣慰。
3: 有担心，可是
4: 还不是为了国家啦，这样就我也是看到很安慰。
2: 现任新城警分局第三组组长的陈韶华表示，母亲是家中四个兄弟姐妹最坚实的依靠跟后盾。母亲不仅一生奉献给家庭，早年遭酒驾车辆撞伤，差点截肢，仍热心公益，关怀部落中的弱势孩童，获选全国警察模范母亲，子女们都与有荣焉。
5: 但是也非常的高兴啊，她能够荣获这个模范母亲啊，也是感觉上我妈妈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得到这种殊荣的话也是已有荣焉的。
2: 母亲节将至，陈韶华兄弟感谢母亲传递的无私母爱以及对他们从事检察工作的支持。中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今天在台中世贸二馆举办身心障碍者就业博览会，邀集27家企业提供约600个职缺，吸引超过500名身障求职者及家属到场参与。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劳动力发展署表示，此次征才职缺涵盖科技、制造、餐饮及医疗等产业，从基层服务到专业技术职务都有，并结合职涯探索、职业训练及职务再设计等资源，协助身障朋友跨越就业门槛。现场也导入多媒体导览，提供手语影片及语音说明，让求职者能更方便掌握就业资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说：“
7: 我们劳动部呢，在去年7月也发布了一个合理调整的指引。”这个指引呢，其实就是帮我们的企业界和我们的身障朋友中间搭起一座桥。如果呢，你们把合理调整能够进入你们公司的工作规则，进入员工章程，甚至实际的提供合理调整的相关工具，政府就会相应的补助。提出了30万元的奖励金。
6: 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指出，今年持续推动面试流程优化，透过职务分析与情境模拟，取代传统问答式面试，现场也设有履历健检及模拟面试等体验活动，提升求职者就业准备能力。后续各地就业中心也将持续提供媒合与职业重建服务，协助身障朋友顺利投入职场。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6度，中部及南部地区为晴时多云，中部气温21到29度，南部22到33度，东部及离岛地区为阴短暂阵雨，东部气温21到29度，离岛16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1，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我们在进到今天的英国金榜之前，我们先来看几个道路状况哦。在国道四号的西行24.8公里过潭子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3.3公里苏澳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的路间，两台修理车停放在这里。省道台37线的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有纸箱。台61的北上229.5公里五条港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今天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有比较多都是来自同一位歌手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哟。不过我们现在听这一位呢，是在大概10年前发行的单曲，最近因为短影片的关系红回来了，他同时也有发行新作品。
1: 第19名
2: Number 19。
0: 刚刚讲到这一位呢，他在10几年前发行的歌曲叫做 Lush Life， 他叫 Sarah Larson，应该叫做 Zara Larson， 就是服饰品牌的那个 Zara Larson。 这次发行的全新单曲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呢，叫做 Midnight Sun， 而且 Midnight Sun Girls Trip 的这一个单曲当中呢，它大概有10个不同的版本。我们今天来听这个版本，是它跟 Pink Panthers 的合作单曲 Girls Trip 当中叫做 Midnight Sun。

0: Midnight Sun 本周的第十九名，他是 Zara Larsson 进榜十八周。我们来期待他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类型，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哦。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Sixteen。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公路的感觉，它叫做 Ella Langley 艾拉兰利，专辑名称叫做 Dandelion，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哇，讲到 Texas 就有浓浓的乡村风味了是吗？本周的第十六名

0: 乡村音乐本周的第16名，进榜17周，其实上周就在榜单上面了哈。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1: 第14名
0: 第14名呢，这整张专辑呢加入了蛮多不同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哦。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 来自哈利 Harry Styles。 首播的进榜歌曲呢叫做 Aperture， 第二波的进榜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本周的第14名。

0: 本周的第十四名来自 Harry Styles， 歌曲叫做 American Girls， 美国女孩。有了空要持续协助我们哦，0800-000-123。
1: 第十三名
0: 我不确定这个歌的前奏一下你们有没有办法听出来，应该会很熟才对。最近有几出电影是这个院线片非常非常火红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呢，我自己觉得过一段时间歌曲应该会来到榜单上面了。耳边的歌曲，这里应该听得出来吧？ Michael Jackson， 他其实进榜38周了，曾经的冠军单曲叫做比利珍 Billie Jean， 回到上面的榜单上面呢，因为最近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上映了。

0: 你会月球漫步吗？你会踮脚？你会旋转吗？他全部都会。他是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Billie Jean， 本周的第十四名。哦呦，不对哦，第十三名。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en。
0: 这一位朋友呢，他有好多歌来到了前二十名。本周第二十名叫做 Porch Light， 本周第十七名叫做 The Great Divide， 第十二名新进榜叫做 Doors， 他歌手叫做 Noah Cohen， 全新专辑发行一下就有这么多歌来到前面了，我们来听本周最前面的单曲 Doors。

0: 在民谣基底上面带摇滚的味道、哦、Noah Cohen 本周第12名歌曲叫做 Doors， 整张专辑已经发行了，找来听听看吧。接下来揭晓本周的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为什么从第十二跳到第二啊？因为中间都播过了。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第八名是 Zara Larsson 的 Lush Life， 第七名 Sombra 的 Home Wrecker， 第六名是 Justin Bieber 的新歌叫做 Daisies， 第五名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第四名是 Tame Impala Dracula。 这首歌曲呢一来就是冠军，隔了一周变成第二名了，她是另外一个 Olivia Rodrigo。 进榜两周第二名的单曲叫做 Drop Dead， 我们来期待她未来的表现了。好了，待会上恩接手，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美满的母亲节周末，我们下周一晚上空中相会了，下周见，晚安，拜拜。

按不条设定，不管你是水不漏，也是堵不掉。提亚在犯草鸡呀，都恐吓来树堂，警察公布天台，大家好，我是姜帝。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休旅车停放，请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53.3公里苏澳前，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四号西行的24.8公里过潭子的路间小客车故障。省道台37线北上5.5到6.5公里新港路段的机车道纸箱掉落。台61的北上5到2公里

八里三到八里一移动的施工，北上的229.5公里五条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道明隧道照明检修。晚上请把行车灯打开喽，有路况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部长老世芳，若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啉酒卖开车，开车卖啉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10:08，今天是星期五了，直接来进入到我们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环节。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看起来目前大致上还 OK 了。那如果有一些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哦，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安全车距记得保持。本周第十名，他是 Kelly 的歌，叫做 Folded， 这是进榜了46周啊。然后呢，上周第十，本周持平，最高是第6名。第九名空降，他是 Noah Cohen， 这首歌叫 Doors。这是第1周进榜空降，直接来到第9名，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

Alex Warren 歌曲叫做 Ordinary， 本周第八名。好，接下来第七名呢，空降哎、欸、，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听听看这首本周空降第七名的单曲。好，在国道五号南下 1.5 公里石碇隧道，哎，车多拥塞哦，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哦。

这首歌来自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叫做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那讲到最近这个排行榜上面呢、啊，大概就是 Ella Langley 跟 Olivia Dean 天下。刚刚呢第七名 Ella Langley 出现了，现在第六名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上升了一个名次、哦。

讲到这两位歌手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都算是今年大放异彩的歌手。那 Olivia Dean 刚刚那首歌呢，叫做 So Easy to Fall in Love。当然，今年他在格莱美奖上拿下了最佳新人奖，让大家更认识他。那 Ella Langley 呢，则是从乡村霸主跨入了主流市场，好像是在短影音的上面有高人气吧。因为接下来又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叫 Be

这是 Ella Langley 的歌，这首歌叫 Be Her， 来自她的作品本周第五名。那这两位歌手呢，就是让你了解到近期比较大家喜欢的音乐风格吧。好像是 Ella Langley 就比较偏是乡村的这样的风格，那你说 Olivia Dean 就比较复古灵魂乐的嗓音，那这两位就是真的目前大概就一时余亮了啦。因为接下来要给你挑选本周第四名的作品哦。那本周第四名是 Olivia Rodrigo， 不是 Olivia Dean， 是 Olivia Rodrigo， 终于不一样了。但等一下还是有 Olivia Dean 的歌，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它是 Olivia Rodrigo。

首歌 Drop Dead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上周是第一名啊，空降，本周呢滑到了第四名，比较可惜一点。接下来第三名他就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也蛮可惜的，因为目前最高名次是第二名，还没有拿下冠军。所以目前 Olivia Dean 跟 Ella Langley 来比的话，就是 Ella Langley 他是有冠军单曲，这首歌叫 Man I Need， 上周第四，本周第三，进榜36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入口，两辆自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麻烦你留意一下喽。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本周第三。第二名呢，算是前面几名比较老面孔吗？可以这样讲吗？他是 Bruno Mars，

这首歌 I Just Might 是冠军单曲，不过上周第三，本周第二，进榜是16个礼拜。那本周的冠军就是 Ella Lenley， 这是她的代表作了 Choosing Texas。 那上周是掉到第二名，因为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空降嘛，那本周呢把这个第一名抢回来了，进榜28周。来听一下这首歌 Choosing Texas。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内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情形。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的午后短暂雷阵雨。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北部宜兰花莲稍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夜间清晨，中部以北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南部还有花东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所以早晚还是有稍微偏凉的感觉。那此外，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也要多加油力。那预计在周日的时候，东北季风有稍微减弱，水汽会再进一步的减少。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针对外送员权益保障、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法律执行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予以规范。外送工会虽肯定劳动部的努力，但也呼吁政府应尽速补足停权规范漏洞。记者李怡晨报道。
3: 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将正式施行。劳动部预告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施行细则等3项执法草案。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强调，即使在消费者失联或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外送员情况下，平台仍需依实际投入时间给付报酬，且不得低于法定基准。
4: 但是呢，你订这些停权的事由，你也不能任意的去订，你要符合。

0: 四个原则。第一个，你要很明确；第二个，你要公平；第三个，你要确定是可归责于外送员；第四个，最重要的，你要有比例原则。
1: 至于外送员终止外送服务契约之经济补偿发给办法，则明定给付基准，由外送平台业者按外送员服务年资，每满一年发给二分之一个月平均报酬，未满一年者以比例计给，最高以发给六个月平均报酬为限。台湾外送产业权益促进联盟认为，这项专法是保障全台广大外送员劳动权益的重要里程碑，也呼吁平台业者不应将专法作为剥削消费者与不合理涨价的挡箭牌。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货类推升下，我国四月出口年增率直逼四成，连续30个月正成长，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我国四月份出口值达676.2亿美元，年增39%。虽然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依旧来到史上单月次高。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我国在过去两年来持续受惠于 AI 相关产业优势，尽管今年因为中东情势动荡为全球经济基本面带来压力，不过由 AI 驱动的典范转移持续加速推进，也将使我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再写巅峰。
4: 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我们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以及历年同期第二大的成长速度。那我们觉得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也就是说应该是板上钉钉了。
3: 另外，在出口地区方面，五大市场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8个月同步上扬，这也是继先前 COVID 带动远距商机后，相隔4年再度出现的荣景，反映 AI 需求遍地开花和我国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中的关键地位。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正式将三班互并比入法，并明定中央每3年应检讨一次，如果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处罚达3次，且届满1年未改善，最重可处1年停业处分。记者林雨晨报道。
5: 卫福部在113年公告三班互并比的制度，但是否要入法迟迟没有定案。立法院会8号在在野党的人数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及民众党所提的医疗法修法，将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的设置标准。参与提案的立委邱慧入说，
6: 每天立法院都有成百上千的法条被审查，今天三班互并比通过了是立法院的一小步，但是却是我们护理界的一大步。在争取三班互并比的漫漫长路，护理人员终于走完最后一里路。
5: 立委林月琴则表示，推动相关的制度必须要有配套。
7: 民主进步党的版本事实上是针对于医疗跟护理人相关人员团体各占1/3，因为我们兼顾的所有成员相关利害人士意见都能够纳入，那才是真正维护护理人员的权益。
5: 三读条文明定医疗机构设置的标准，有关互并比的部分以113年3月1号施行三班互并比的标准为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3年进行检讨。如果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法第12条的规定，依照医院的层级进行裁罚，如果累计3次届满1年没有改善，处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今年初林宅血案电影争议掀起历史补课潮，最新民调发现高达65%民众对转型正义抱持正面态度，连在泛蓝群体也有超过50%支持度，不过民众普遍对白色恐怖历史事件不太熟悉。记者吴依妮报道。
8: 东吴大学复政民主研究中心与辜宽敏基金会共同发起2026台湾转型正义问卷调查计划，超过60%民众普遍支持各项转型正义政策。东吴政治系陈方瑜副教授说，
9: 包括像是追讨党产，包括像是这个回复名誉啊，还有追究这个加害者啊等等，其实各项单项的政策的支持度也都是高于50%以上。也就是说，人们其实普遍非常支持转型正义相关的这个政策，可以破除迷思，就是说，好像推行转型正义就会造成争议，其实没有。
8: 不过民调也发现

0: 件，半数民众完全没听过清乡大屠杀、黄文雄刺蒋案或中立事件。中研院严维廷驻研究员表示，政府可以先让大家了解228跟白色恐怖不同，期待下一波历史补课潮的到来。
1: 我的确非常惊讶的发现，真的有 11% 的人在过去半年才知道林家血案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做的第一步是在这个那白色恐怖其实离我们都不远的这一个面向上去着手，他一旦发现他就会想要知道更多。
0: 根据民调，最受欢迎的转型正义政策是公开历史档案跟加强历史教育，支持度都超过80%。而最不受欢迎的是更改路名及拆除铜像，只有40%支持，且在泛蓝泛绿阵营中有明显落差。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朱联邦苏姓男子勾结多名记账师，大量收购空壳公司变更登记后，借由申请金融账户协助诈团洗钱高达2亿元。刑事局发动多波拘提，将苏姓男子及3名记账师等共25名嫌犯逮获，瓦解不法集团。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一名上市公司高层日前遭人以假捡警手法诈骗高达6600万元，刑局获报追查金流，发现赃款流入空壳公司之后，随即被以等值外币大额批次转汇到境外账户。进一步查出，具有竹联邦背景的苏姓男子，在记账师配合协助下，大量收购12家营运不善公司，经变更登记后向银行申请金融账户，借此帮助诈团将赃款以这些空壳公司账户洗钱到海外。刑警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说，
4: 吸收记账室将公司负责人、税籍地、营业项目进行变更登记，再以虚设公司申请金融账户，操作网银将诈欺赃款大批转汇至境外完成洗钱，清查本案被害20余人，洗钱金额达2亿余元。
3: 刑事局去年10月开始到今年5月间发动多波拘提行动，顺利将苏姓主嫌及3名记账师和共犯共25人逮获，查扣多家公司变更登记资料等证物。警讯之后，依诈防条例、洗钱、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44岁的建筑女工人咳嗽就医，发现罹患小细胞肺癌晚期。医师示警，小细胞肺癌是肺癌中的癌王，早期难发现，恶性度、复发率高，治疗最棘手。呼吁民众久咳不愈，就应就医进一步检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临床肿瘤医学会理事长黄明贤表示，小细胞肺癌因为细胞比较小，容易转移，恶性度极高，90%的患者发现时都已经是晚期，80%都是男性，多数都有抽烟。他的一名44岁的女性病患长期抽烟，喝高粱，又在工地工作，咳嗽咳不停，就医时已经是末期脑转移。
6: 因为他很小，所以很容易就转移，那转移到淋巴，然后肝脏、脑部、骨头。20-30年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个小细胞非常恶性，只有化疗、电疗这两个治疗，那病人的预后都非常不好，因为他很会跑。
5: 传统化放疗效果差，6个月后就可能复发，病患难活过1年。好在健保日前已经给付免疫治疗。胸腔暨重症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说，如果患者接受免疫治疗后病况稳定，可以再搭配新型的治疗来维持。台中荣总胸腔介入医学科主任黄彦祥说，研究显示双重治疗比起单一的药物，有望降低46%的恶化风险，存活期可以延长到16个月。医师也提醒，如果本身有抽烟史，在重金属废气粉尘的地方工作，就应该定期检查，出现咳嗽、血痰等症状要紧速就医。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10:49，金沙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新北市板桥区的华翠大桥往板桥方向哦，在外线车道有行人逆向从板桥上桥往北走，你不知道下桥了没啊？这首歌来自陈珊妮，叫做《启示录》。

0: 当正月，歌曲是跑车与坦克。
1: 没什么不能来，
0: 国道一号北上169公里，丰原前外侧车道四角客车没有开大灯啊，没有开灯，这样开车晚上好危险呢。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这边施工中，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给你。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一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有什么力量？
6: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北上169公里，刚刚说丰原前有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再麻烦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灯有没有开到正确的位置。国一高架北上环北出口前，稍早路间有2辆休旅车停放，而且驾驶下车了，不知道这个状况排除了没，如果有经过的话要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台北市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呢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一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6: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7: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3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周杰伦的歌，叫做《香女多情》。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这个周末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去哪里走走呢？带着妈妈去吃个好料的，带着妈妈去逛逛，带着妈妈去……不一定啦，回家陪妈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至少打个电话，好吗？接下来是 Tank 的歌，这首叫《三国恋》。

来自谢佩恩，这首歌叫《白日梦》。11:23，台九线北上159.8公里，景文隧道，隧道里面有大货车故障处理当中，要小心了好吗？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佳佳的作品，叫做《我想要的快乐》。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曾沛慈，尽管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0: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1: 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九线南下这边景文隧道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卡住了隧道的顶端，应该是没有算好那个高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永康的歌。苏永康前阵子不是有流行台语吗？使用动，对吧？

刚是陈小春的0932。国道3号南下168公里，中港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小心哦。

第九者歌曲《快点来爱我》。在台九线的南下景文隧道啊，入口有大货车在怪兽卡住了隧道顶端，没有注意到高度，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喽。

曾静雯的歌叫做《一起唱着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最后就是罗美玲的《不一样的爱》。等一下，今夜谈心，阿金陪你到凌晨四点。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当然还有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啦！这个周末好好的去犒赏一下自己。那下周回来就是一条好汉，继续工作，继续努力。晚安喽，下周一晚上十点见，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大货车在怪手啊，卡住了隧道顶端。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目前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有风机紧急的整修施工，要到早上7点钟才会结束哦。再来，台北市环快往南，在桂林路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况，经过的时候也在麻烦你注意了。台北市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跟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那这边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有办理排面的安装移动性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那国道5号的部分呢，帮我留意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

0: 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金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Z。学习成长的路上，感谢妈妈的爱一直都在，除了教会孩子们怎么爱，更让孩子学会在挫折中强大。在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
3: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到清晨4点，阿金在空中陪你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母亲节来了，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安排回家呢？还是你觉得上个礼拜五一连假已经回去过，这个礼拜就算了？好，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要回去的话，也希望你可以跟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妈妈，毕竟是母亲节的主角嘛，跟她关心一下，然后说声母亲节快乐。那阿金我呢，也会在明天下班之后呢，回台中。那我们家的家族习惯哦，传统就是母亲节这一天呢，会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庭吃个一桌合菜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样讲下来，我们这家人一年聚餐的机会其实也不算少哎，至少过年一次，然后母亲节又一次啊，所以基本上一年可以见到2次面哦，跟一些不太熟的亲戚都还能够有点交流。也是蛮不错的啦。好，那大家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团聚的话，也要好好把握呢。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九线这里是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啊，有大货车在怪手在这边，结果呢卡住了，卡在隧道顶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这边入口，大货车载着怪手，然后整个卡在隧道这边，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好，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哦，麻烦大家留意了。有任何的路

播放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杰的歌声。台北的天空很美。

听到歌曲来自王杰，台北的天空很美。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曾经待过，但是触景伤情，事过境迁之后，那个地方满满的都是痛苦的回忆。如果是的话呢，也不用勉强自己去抚平伤痛哦。趁着这个礼拜的机会，母亲节回去跟家人拥抱一下，让自己从家里获得一些温暖吧。时间来到1:14，目前一样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呢，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哦，所以隧道目前呢应该是不太能走的，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更新跟着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来到了5月9号星期六，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说呢，今天的东北季风会影响那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包含了桃园以北、恒春半岛，水汽都还是比较多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且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方呢，基本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啊，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好，简单来讲呢，就是山区下雨几率蛮高的，东部跟北部都会飘一点雨。好像昨天晚上呢，我到南港去，这一路上台北市区是还好，我没有太多的雨，可是一过民权大桥之后呢，就开始飘。我就想说，奇怪，是怎样，这个桥有一个结界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一个雨势的区隔哦，有没有过桥差蛮多的。好，那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在北部东部的朋友们，或在山上的朋友们，带一下雨具哦。好，那温度方面呢，北部跟宜兰花莲这边呢是比较凉的，高温大概都落在22到25度，中部地区跟台东呢高温是落在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在30到34度、哦、所以南北的温差呢是真的差蛮多的。北部有一种回到了秋天的感觉、哦、其实蛮舒服的。但南部还可以来到34度呢，应该就是一个哇夏天的形态了。南部的朋友们辛苦了、哦、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比较强，有可能会中暑，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哦。那夜晚清晨的低温呢，中部以北跟宜兰这边的低温大概是落在20到22度，南部跟花东的低温是落在23、24度，所以晚上清晨的时候啊，全台各地都算是蛮凉的，外出的时候可以的话多带一件薄外套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天气状况也没有到很差啦，就是下一点雨，但是那个雨也不会到非常夸张，所以要安排行程活动或者是带妈妈出去走一走都是没问题的。祝大家可以有个美好的母亲节周末啦。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白安，安第斯山脉下的黄昏。

听到的歌曲来自 K6 刘家凯跟蔡尔文合作的《纳西》。时间来到了1:25，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呢，依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 哦。那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可以的话先行改道。那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处理当中了，目前是还没收到后续的消息。接着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这里是在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以及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正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歌曲来自法兰黛乐团的《虫》。那我们待会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内容，应景一下，讲跟母亲稍微有点关系的。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通消息，有你保持，开车也莫饮酒，快快乐乐来出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哇，真的是好久没有做这个单元了，因为在三月开始播由柚子跟我做的那档新节目《我要当 V》的节目，一直到四月底。那五月的第一周呢，这个周末又是五一连假哈，所以单元又取消的状态。今天算是暌违两个多月又回来重新跟大家上线的今夜陪伴你单元哦。那这个单元呢，一直以来都是在跟大家聊有关于像是人际啊、情绪啊、心理状态啊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可以关心一下比较内心层面的部分哦。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啦。一样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这边哦，目前是还没有处理完毕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封阻哦，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收到道路阻断的一个消息。那如果说你要走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情形，或者是可以的话呢，直接先行改道哦。好，那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今天早上的7点。另外在台61线的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因为现在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市区的施工包含了台北市的水块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刚刚有先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单元跟母亲有点关系。

没错，因为这礼拜是母亲节嘛，那是一个令人感到开心温暖的节日吗？有些人可能不这么想，哎，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妈妈，母亲节并没有很快乐，她可能情绪低落，她可能对生活提不起劲。医师警告了，说这个叫做所谓的空巢症候群，而且这个空巢症候群呢，你没有注意，有可能会慢慢的恶化成忧郁症哦。好，那空巢症候群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怎么好像没有听过？好，因为空巢症候群呢，它并非正式的临床诊断哦。但是呢，卫生福利部草屯疗养院的临床心理科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说，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临床诊断，但是呢，却是中年父母生命的重大转折。那这个空巢这两个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来源？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哦，以前呢，我们社工啊，在学的理论上啊，有一个东西叫做家庭生命周期。那就字面上意义来看哦，就是一个家庭从开始成立的家庭之后呢，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哦，从单身，然后到新婚，到有儿子。哦，女儿，然后到他们长大成青少年，接着呢，他们就到了第七个阶段，子女离巢阶段，也就是子女独立了哈。那这个时候对于长大成人的子女来讲呢，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对于家庭里原本的老长辈爸爸妈妈呢，也是一个挑战哦。他们要习惯什么？要习惯从原本的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回到了两人的生活。哦，那这个 家庭变动哦，子女离家后的那一种失落感，哎，其实对他们来讲，心理是需要重新调试的哦。哦，那他们又要重新呢去面对只有两个人的生活，这个年纪的他们还有办法好好的来经营夫妻之间的关系吗？没有儿女在生活当中充当润滑剂的话，嗯，他们还能够相处融洽吗？哦，所以呢，在这个子女离巢的阶段呢，其实对于不管是外出打拼的子女，或者是留在家里的老长辈们呢，都是一个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哦。好，那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个空巢症候群啊，其实就是针对在经历这个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的时候呢，哎呀，父母会面临的这个状况，那母亲呢，哦，就很容易陷入所谓的空巢症候群啦。好，那黄主任呢，他也提醒大家哦，所谓的这个空巢期啊，并非是人生的据点哦，而是转型的契机。子女跟配偶呢，哦，应该要扮演所谓的心灵观察者哦。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妈妈、你的母亲情绪低落、丧失兴趣，或者是产生了强烈的啊，我好没用哦，我没有价值，我不知道要做什么的这种状况。更甚者，它可能影响到了生理上的功能障碍，长达两周以上的话，应该要积极的来寻求专业协助了。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多多观察留意一下哦。即便你已经是在外独立生活的子女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借由每年一次的母亲节哦，至少有这么一天的时间去关心一下哦。当然，一年一天真的是有点太少了。可以的话呢，一个月哦，多关心他几次，或每周保持联络哦，留意一下他的状况了。好，那如果你是母亲的角色呢？如果你刚好是一个正处于子女独立，在家里面处于一个空巢期的母亲的角色，怎么办呢？黄主任呢也表示说呢，妈妈们，哦，面对这份心灵的空缺啊，需要更多的勇气去接纳还有改变。那照顾家人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要回头抱抱辛苦已久的自己哦。那他也提供了三个方法来转化心境啦。那第一个呢，就是重塑自我观点。诶，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再想着说，哦，我是一个妈妈，我要来辛苦持家，我要来把家庭养好。哦，没有，到这个阶段呢，其实家庭的功能已经完善了，子女呢也已经不是很需要你无时无刻的照顾，甚至提供经济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重心拉回自己，

0: 哦，你可以开始去参与社区的一些活动啊，找你的邻居建立一些友谊关系啊，或者是重新去拾取你原本的习惯、爱好，你想做的事情，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哦。那再来呢，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就是重整亲子界限啊，把关系从依赖转为分享哦。你不要再想着说你的孩子永远长不大，他终究需要你的照顾，他一定需要你的帮忙哦。你一直想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你一直想要帮助他什么东西，但实际上真的需要吗？哦，其实不必然哦。那对于他们来讲，你的这种过度关怀很有可能会让这个阶段的子女们呢反而感到压力。所以呢，你可以试着转化一下，你把你对你的子女们的这种关心感，从这种想要照顾他们的感觉变成跟他们分享你的生活，让彼此呢都保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哦。那同时呢也是给自己自由啦。好，那再来第三个方法，也是最后的方法，就是黄主任提醒大家的，如果说像刚才提到的，你的这种负面的想法、情绪低落，甚至生理功能呢，这些障碍已经长达了两周以上的话呢，你应该要善用医疗资源哦。透过专业的精神医疗以及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话呢，都可以能够让你有效的去改变现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评估自己家里的长辈，看看是不是有长期性的这种低落啊、障碍啊，哦，那如果是的话呢，赶快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跟帮忙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哦。那时隔一段时间重新回归的单元，刚好时逢母亲节，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点是，通常大家在过节的时候啊，都会想要哦，就是开心啊，哦，温暖啊，然后一些比较正面的哦，但是鲜少人呢会去注意到，其实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人面临这样子的困难跟难题。那借由今天这个单元呢，刚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如果说刚好戳中了你的状况，或者是你妈妈的状况，又或者是你的身边亲朋好友有这样类似的情形，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哦。好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接着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那因应这个单元是讲母亲哦，这个礼拜又是母亲节相关的，到两点之前我们来听一下这些跟妈妈有关的歌。首先第一首我自己很喜欢，萧红人的妈，你做的最好吃。
1: 妈，我要去公司哦，我不是要跟你来吃，麻烦你送。

这首歌每次听，我每次都觉得很感动哦，有一种哇被带入那个故事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起自己家里。虽然我可能没有到这么的跟家里没有联络哦，但是还是可以透过歌曲的那种情绪渲染，然后感受到他们想要表达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听到来自萧煌仁《妈，你只会想好食》，时间是1:49。一样提醒大家，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一边哦。目前是没有后续的消息。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在南港系统这边，国道3号跟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这边哦，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在下雨哈。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

是透过饭菜味道来怀念、来思念。那很刚好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有另外一首歌，我觉得也蛮好听，然后也是非常恬淡的去唱出这种思念之情。南拳妈妈非常早期的作品哦，《吃你煮的鱼》。

0: 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收听景广最新路况，而在家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让景广陪你哦。
0: 欢迎上 YouTube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看看景广有哪些好玩有趣的影片，并且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1: 无论你在何方，都让景广陪在你身旁。

尽管有 YouTube、有 IG、也有 Facebook， 想要 follow 尽管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

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夜谈心，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每个礼拜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发个文互动一下，更新一下我的近况，也关心一下大家最近过得怎么样。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的歌来自江蕙的《落雨声》。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听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一样是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目前是也没有后续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处理的状况。另外，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在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施工，在进行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另外，这里是台北市的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这里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用这个照明的检修所以大家行经隧道之前，帮我们先切到内线车道去了。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就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2: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全广全国网，今夜谈心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在1:30的单元跟大家聊到了要趁着机会多多关心家里的妈妈啊，那或者是你本身就是妈妈的角色，那也辛苦你，千万要找时间好好照顾自己，也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啦。相信这两天如果你有在收听情况的话，应该都可以感受到情况充满着母亲节的氛围哦。那有很多可能跟妈妈有关的歌曲啊，然后一些单元呢要来跟大家说哦，要好好跟家人相处。那当然啦、不是只有特定节日的时候才要做这件事情哦，可以的话呢平常把它养成习惯哦，毕竟时间呢是不会等人的，它不会回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继续带大家关心路况，这里是在台八线双向的114到167公里，从官员合欢派出所到天祥的路段哦。那他们从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7点呢，基本上都是夜间封闭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场在进行这个灾修工区的施工啊。那他们从早上7点过后呢，会开始采机动的管制放行，也要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好，以及一直在跟大家提到的哈，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卡在这边。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如果你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景文隧道这里是不是还有货车停在隧道这边卡着哦。如果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再麻烦大家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我们交给球令蔡依林，带动大家夜间想睡觉的精神，越慢越美丽。

越慢越美丽，来自蔡依林的歌声。开车越慢越安全吗？哦，当然不要超过限速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其实是不能低于最低限速的哈，那样子反而会有危险啦。所以该怎么开就怎么开哈，请大家呢一定要多多留意一下了。2:11，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大家继续拨打0800-000123。接着要来听到我们景广最美丽的西子，他也发行了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一起跟着西子的歌声，在空中行走，云端漫步。

来自我们金广的好同事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虽然我们在麦克风前面呢，没有办法真的跟着你们一起在空中走来走去，但是把我们的声音带到全台各地去，也算是一种云端漫步吧，对不对？目前路况消息依然要提醒大家，在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这边。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还在不在哦？好，那接着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持续到早上六点。台六十四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六十一线北上五到二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也是持续到早上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如果真的可以在空中行走的话，那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我觉得应该蛮冷的，而且可能风雨交加，除非要到平流层去哦。但如果你真的到平流层，就算我们能够在上面的话，感觉空气也非常稀薄，应该是不太能够有办法存活啦。想象中的事情果然还是想象就好了。那在空中可以看到星星，看到云朵，还有太阳，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送给大家。

来自录播合唱团的太阳。看到太阳就会醒过来，看到月亮就会想到我。哎呀，怎么那么适合在做夜班的我呢？当然也符合在做夜班的秋哥逸勋哦，他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半夜一点到四点的主持人。那讲到逸勋秋哥呢，在今天凌晨四点我要交班的不是宇宙，哎呀，是我们的逸勋哦。因为宇宙这两天呢学校好像蛮忙的哦，所以呢逸勋会来带今天的班，明天是雷蒙带他的班哦，所以有这两天交班的人都是非常机会难得可以见面的好同事啊。时间是2:22，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想睡觉的话呢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那这里也再更新一下，从路网图来看呢，国道5号啊，在石碇到平林的这个路段啊，哦，大概5公里到8公里的这个路段呢是有浓雾的一个标志哦，所以如果你现在走国五的话呢应该会有点雾蒙蒙的。那也提醒各位，不管是雨中行车还是雾中行车都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你在浓雾当中想提高能见度的话呢，记得打开的是雾灯不是远光灯，不要开错咯。继续用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来自李吴兄弟的音乐来做一波。

李吴兄弟就欢喜的歌音乐来做一盘。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下最近的新闻，有哪一些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的？听到来自《极品下流少女》的《善变的女人》。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时间来到了半暝两点三十三分，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仔日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金声警示，金声警示，来跟大家见面了哦。这个单元要来跟大家关心跟治安，或者是你生活周遭发生的一些新闻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一样是台九线的这个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目前已经过了将近两个小时，没有任何的更新。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是不是还在处理哈。不管还在或者是已经撤销了，都希望有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再回报后续的消息给我们。好，那这里还有夜间施工来提醒各位了。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 378.5 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的5-2公里过了八里三到八里一移动性的施工。市区部分提醒大家，这里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及台北市区的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的平面道路正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了。有的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好的，今天的新闻，首先第一个来关心到的是桃园市啊。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呢，在上个礼拜劳动节连假期间执行了雷霆除暴专案哦。警方同步结合了全

大运安全维护、取缔酒驾还有毒驾这些勤务。从4月26号到5月2号为止呢，查获了刑案113件，总共108人哦。哇，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呢，查到这么多哦，展现了他们打击犯罪的决心啦。哦，那其中呢也包含了他们在5月2号早上的时候呢，查获了45岁的李姓男子呢，不生酒力啊，结果违规停车昏睡在车内，然后呢，这样就算了，不打紧哦，副驾驶座就放着一把改造手枪，还查获了子弹跟毒品啊，哇，非常可怕，全案依法送办哦。啊，还有他们在4月29号晚间的时候呢，专案小组也是主动查连日的搜证哦，那眼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查缉了一处这个职业麻将赌场啊，然后呢就把负责人跟12名赌客呢，以及赌资总共180,000新台币，还有所有的设备呢，全部依照赌博罪呢去移送侦办了。那他们也表示呢，这一次的扩大临检动员哈，总共动员了将近120名的警力哦，那去扩大临检，还有密集的去查。包含呢，诈欺查获了29件，以及也查缉了诈欺通缉犯8人，另外也查获了12件的窃盗案，以及窃盗通缉犯12人哦。毒品案件呢，查获了13件，然后整个毒品通缉犯呢，也是查获了3个人，另外还有公共危险案件6件，以及其他哇，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社会案件呢，哦，都在这个礼拜呢。陆陆续续的被他们加强警力、哦、全部打击犯罪了。只能说、啊、大家拍了我们汤镜啊，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出什么事情哦。那当然，为什么是拍喽？做坏事总是不好的，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哦、都是负担，都是危害，请大家不要乱来了、哦、那也非常感谢全台各地的员警、警察同仁们呢，这么努力的在维持治安。刚刚关心到桃园，在这边雷霆除暴专案、哦、我们现在关心到台中了。台中市议员呢指出啊，有没有具备合法资格的黑牌保全低价来抢市场了、哦、那他也呼吁警方来正视一下这个问题了。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哦，那议员呢指出呢，保全工会全国联合会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发表了严正的声明、哦、说了市场有不孝的公司主导黑牌保全，用低价去抢案，规避劳健保还有税务的责任哦。哦，那后来呢，这个议员啊就去要求警方去正视这个问题，那警方也做出表示了，说警局这边一旦接获违反保全业法的检举，就会全面的搜集契约以及执勤记录等等的事证，那如果查获违规从事防盗人身安全维护的保全业务者呢，就会立即勒令业者歇业，并且开罚3万到30万元的一个罚锾哦。那为了要杜绝黑牌保全呢，他们也会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来捍卫社区治安。啊，所以如果你是社区的我们管委会的啊，你们要请保全哦，请认明啊，合法经营的业者才是你们要找的人哦。好了，那最近呢，鼠患的新闻非常多哦，其中有一个名词又被大家注意到了，叫做汉他病毒。那汉他病毒呢？主要的传染源、哦、是老鼠。那最近和他病毒有关的新闻呢、哦、就有一则是这样子的、哦、有一个荷兰籍的豪华游轮叫做红迪亚斯号，这几天呢爆发了和他病毒疫情，然后酿了3位死亡的人数、哦、那南非卫生部呢，他们今天应该说前两天、啊、交给国会的报告证实呢，在2名乘客的身上验出了所谓的和他病毒，而且是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哦。啊，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长哦罗义军呢就表示了说，这个病毒啊，除了可以鼠传人之外，也有人传人的能力。感染后一般是2到4周才发病哦，可能会

起肺炎啊、心肺重症，甚至死亡，而且死亡率呢高达了30%到40%哦，非常之高。哦，那这起邮轮事件呢，我们的罗毅军管制署长呢也表示说，很可能是首度出现南美以外的群聚，但推测呢是和邮轮上长期密切接触，而且活动空间局限，也有比较多的长辈或慢性病患有关哦。那到底是鼠还是人把病毒带到船上的，还有待调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他们也有评估过了哈，说全球扩散的风险是相对低的啦。那后来呢，我们的管制署长也继续说明哈，说台湾历年来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案例呢，都是严重度比较低的，死亡率比较低的汉城病毒，从来没有验出过刚才讲到的这个安第斯病毒哦。而且过去的境外移入的个案仅仅只有两例，分别是在2007年的一例从中国移入，以及2019年的另外一例从印尼移入。目前是没有从南美洲境外移入的一个案例在了。哦，而且他也说了，亚洲并不是所谓的长尾倒数的分布地区了，因此我们国内呢其实不用太担忧说所谓的安第斯病毒株哈会从本地老鼠传入。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了。不过最近鼠患的状况确实是蛮严重的哈，还是要请各个地方政府呢多多留意一下啦。目前知道呢是北部非常的夸张，那中部呢也传出了一些状况了哦。好了，以上呢三个新闻跟大家关系不同面向的事情，也都算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闲闲没事看一下新闻，留意一下自己身边有没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影响到你自己的。2:42，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国道1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啊？怎么高速公路上面长草了？发生什么事情？留意一下了，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路上啊，请小心闪避了。另外，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喽。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了。这首歌曲来自郑雅娴今年的新歌《那时2021》。

听到歌曲来自披萨利的 4 AM 早上四点，那不就是我待会下班的时间吗？哇，也是非常应景哦。时间来到2:49，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长草了。哦，不是长草啦，其实是草皮掉在路上了哦。不晓得是不是什么场地又要用到草皮，结果载的这个货车的司机大哥，你的草皮掉下来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闪避的话呢，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那也借这个机会提醒各位朋友们，如果你的车上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职业的货车驾驶，都一定要把东西想办法固定在你车上，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不管是固体还是液体都很可怕哦，那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后续的一些意外发生。那有意外发生的话呢，责任啊

啊，你要全部负责哦，而且很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Damiano Tevi 的 Sick of Myself。

0: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阵，警察广播电台拢会甲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卖问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1: 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到警察广播电台。那如果你觉得你在的地方收听的频率可能有点杂杂叫，收讯不太好，你也可以考虑呢直接用网络来收听哦，整个稳定度呢会提高蛮多的。2点55分，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边，再请大家特别注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3点前送给大家来自何果仁的大船立港。在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要找到秦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哦。 IG 也有， YouTube 也有，全部一起追踪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也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那我们在歌曲过后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等等再见。

0: 我甲面板有饼做真诶，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卖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存底我上赞的花。
1: 有一天要整乱我的梦，不是小空想。

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这摆用我最强情梦照顾我的命，你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代表我的心意，代表我的下期，这是我的命，这是我的命，你

深夜三点钟，天使的角色是陪你做朋友，景广的角色是陪你漫漫长夜不孤单。我是 Erica， 在景广用音乐分担你的寂寞与忧愁。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警广路况导航。目前依然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的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在这边的，请大家留意。另外，稍早的台九线呢，南下景文隧道的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兽卡在隧道顶端，这则消息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如果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话呢，麻烦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大货车是不是还卡在这一边哦。如果已经排除的话呢，也麻烦回报给我们，感谢各位。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在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一个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台北市的环快往南桂林路上方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那是爱
1: 温柔快快来好想生活来。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第三个小时到3:30是回忆歌单的期间哦。那今天要听什么呢？听这些跟五月有关的歌曲了哈，每一首歌的歌名呢都有五月这两个字啦，因为现在是五月初嘛，听这样子正合适。好，那在听歌之前呢，继续带您关心一下台九线的北上413.8到413.9公里这边哦，大屋路段呢，其实是有定期的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占用了外线车道，内线是可以走的。那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这个修复工程呢，会持续到5月26号为止哦，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驾驶。那继续提醒，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掉了一个草皮，也不晓得这草皮到底多大哦。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跟五月有关的歌，第一首歌，1991年。他是珍妮，来自珍妮的金樽陈酒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五月花》。

五月的花开在谁家？这首歌曲1991年，珍妮的《五月花》。3:11，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那也提醒一下哦，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呢，南港系统这边呢、啊，国三、国五的南港系统呢，有天后不佳的一个标志。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附近可能在下雨哦。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今天到3:30的回忆歌单主题是五月。刚才听到1991年的歌了，接下来是1999年的歌，听到跟专辑同名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五月的雪》。这样看来，五月不只有花，还有雪啊。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台湾五月是看不到雪的啊、哦，有点可惜。来自永鸿明的《五月的雪》。3:17，国道1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的草皮，再麻烦大家留意，以及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这边的消息，也过去了2.5小时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了广播情况，0800000123，0000100003。今天的回忆歌单，带大家听到五月相关的歌曲。接着这首歌，2007年来自 SHE 的《五月天》。

2007年 SHE 的五月天，五月的天气变化多端啊，有冷有热，有风有雨，蛮莫名其妙的。下一首歌跟五月相关，这首歌呢，原曲很久了，1941年就有了，而且原唱呢是周璇。那我们来听到的是后来的翻唱版本，2011年由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

原曲非常非常久，1941年就有的周璇唱的歌，那听到是2011年苏沛演唱的《五月的风》。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五月还有什么歌呢？杨林，杨林在1995年有出一首歌《5月6号的早晨》。

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景，一撒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今晚时间来到了半暝3:33。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感谢您这个晚上的收听，我是阿金。那在节目的最后一趴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正这里呢是有草皮的。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草皮掉在路上呢？不晓得，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以及台九线呢，哇，这个一直都没有后续消息啊，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台九线南下的景文隧道入口处，大货车载着怪兽结果卡在隧道顶端，已经过去了哇快3个小时了，不晓得排除了没哈，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回复，再麻烦大家如果有走台九线南下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已经排除了也麻烦各位再回报给我们。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情形。台北市区水块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巷正在封闭施工。还有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快车道，这里有进行景观灯拆除的作业，持续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3。接着到4点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来自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

听到是赖慧茹的歌声，查甫人的嘴，骗人的鬼。听歌的过程呢，刚才有收到了中央气象署这边啊，哦传来的一个最新消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3:26的时候呢，其实东北部这边是有发生了一个地震，最大震度呢来到了2级，桃园、新竹、新北都是2级，花莲、台北、台中、南投、苗栗、云林、彰化都有1级的一个震度。那整个地震呢，位置是在宜兰的外海，深度71公里，规模4.9，提醒大家了。那也要提醒大家，地震来临时不要太慌张，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当下自己的人身安全最为重要。再请大家帮我们一起留意了。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温兆伦，《多一片天空》。

让这世界充满爱，多一片天空。来自温兆伦的歌曲。3:44，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落了。国道长草，哇，前所未闻哦，非常可怕，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你车上有载任何东西，请不要让它掉到路上，非常的危险。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藤井风 ，Working Hard。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哲言，超越一万英里是他今年的新歌。在歌曲声当中呢，我们就快要结束掉今天的值班任务了。3:52要53分呢，时间不等人，过得非常快。所以这个礼拜母亲节大家一定要珍惜把握，回家好好的过节。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草皮掉在这一边哦，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的大货车卡在这边的消息也一直没有更新，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如果你听到我们报的路况，然后你经过的时候发现，其实没有看到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消息回报给我们，说已经排除掉喽。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翁玉君的《鬼牛怎样》。

这卖心情只有月娘知影，来自翁玉君的歌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Becky Hill 的 Never Be Alone， 希望大家永远不会孤单。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交八主持棒交给今天来代班的球哥逸轩了，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的宇宙起床号。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钟，当你想着属于自己的地方到底在哪一个方向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到孤单。这时候不需要逞强，让景广陪你到天亮。有一天期待的风景将不再是单纯的幻想。我是 AP 潘宇谦，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国轮廓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圆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草皮掉落的，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稍早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入口处有大货车载着怪手，结果卡在了隧道顶端，一直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有行经台九线南下景文隧道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再来，夜间施工，国道3号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5到2公里，过了8里3到8里1，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1223，经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是的，你现在搭乘的宇宙起床号时间是来到5月9号星期六凌晨的4: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突然想说今天的宇宙起床号呢，这个领航员哈，瞎跟他卡操劳哈，对不对？哎呀，平日呢才会在这个凌晨1点到4点出现的我，奕勋呢来到宇宙起床号代班啦。现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是深夜工作到现在还没睡啊，还是才刚起床呢？啊，其实这个平常呢是凌晨1点到4点工作的我呢，现在4点多通常应该是准备要睡觉，所以我想说等一下在这个4点到7点这3个小时的代班时光可能随时要这个捏大腿了可能要随时悬梁刺骨了哈。好了，大家一起提振精神尤其在这个4点到5点天还没有亮的时刻然后呢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套炸掉爱出门好做扛鬼的朋友，接下来3个小时我们就一起这个迎接一天的开始吧。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哦，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宇宙人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时间是凌晨的4:13。原来啊，稍早在半个多小时之前不太平静，在东北部地区是否有感受到有感地震呢？稍早在3:26台湾东部海域发生规模4.9的地震，它是在北纬24.64度，东经122.01度，也就是在宜兰县政府东南东方27公里的海面上。而地震深度也不深，只有71公里，瑞士规模有4.9。那么在这个宜兰的头城测到最大震度2级，桃园市也有2级的感受，在新竹县的关西竹东也是有2级。其他呢部分有感的区域，像花莲的和平、台北市，还有台中的梨山、南投的合欢山、苗栗的南庄，还有新竹市、云林县的斗六，以及彰化的二林呢可能都有1级的感受。受度，所以刚刚在3:30前后以上地区呢，你怎么感受到好像有点头晕晕的不是身体不好是因为真的有一点小地震的关系。不过呢在清晨时间开车的确也要留意您的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2有排面安装移动性施工到6点钟，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照明检修作业封闭外侧车道。最近呢，似乎这个小地震不少哈，对不对？虽然说呢，感受上都是比较局部，但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这个防震的作业是平常就要这个具备了哈。遇到地震趴下掩护稳住，如果在骑车或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好像感受到有地震，麻烦你这个把油门松开一点，减速慢行，小心开车。来自原子邦尼，寄给你我的白天。

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寄给你我的白天》，4:17啊，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喽。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在施工，一样是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Coldplay 跟 BTS 的歌曲 My Universe 啊，今天毕竟来代班宇宙，这个起床号，对不对？所以一刚开始呢，送给你的歌曲都是一些比较宇宙感的歌曲。刚刚有宇宙人，现在就送上 My Universe 吧。

CP 查理和宇多田光，这是一首跨国的合作 Home， 时间是凌晨的4:25。我必须要说虽然说我平常是这个夜猫子 DJ， 从这个凌晨的1点主持到4点整呢，可是在这个4点要开始工作，要一直到这个7点哈，有时候其实有点重叠，就是说，清晨4点到5点，甚至有时候晚一点睡，可能到6点呢，这个时间我可能还醒着，但这个时间突然要工作，真的是有点不太适应。就说呢，毕竟距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哈，看着外面天色很黑，对我来讲，好像是应该在熬夜工作，可是呢，不应该熬。熬到这么晚啊，可能应该要看着晨曦，然后慢慢的入睡哈，然后突然有一种等一下要天亮了，可是现在得工作，哇，这个心情真的是180度截然不同呢哈。这个如果你也是这个日夜颠倒，然后呢你常常需要轮班，有时日班有时夜班的这个工作者，这样子的一个心情调试，是不是有时候也觉得蛮突然的呢？好了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方面呢，过去1小时看起来降雨的状况并不是非常多，可是呢在基隆北海岸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新北市东北角呢，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目前中央气象署针对北海岸还有在宜兰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东北风影响呢，以上地区这个降下阵雨的几率还是颇高的哟。那目前即时的气温大概都是20度到23度、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双北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9、18度，还是要多穿点保暖咯。来自彩虹乐团这首歌曲 New Universe 原子宇宙。

0: 当然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喽！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始，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您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时间是凌晨的4: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啊。这个宇宙呢，今天请假啊，明天似乎也是请假了哈，下个礼拜就会这个陪伴大家到天亮的时光了。好，目前看到在交通管制部分呢，首先看到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会一直到清晨6:00啊。另外在新北市的重新桥啊，这个三重的重新桥呢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所以目前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还有部分的机车道，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啊。另外预告的是这个交管哦，今天呢因为有凯道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啊，这个交通管制呢从等一下的5:00开始，等一下5:00开始呢，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

到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路段会进行管制，一直管制到晚上8点钟、现在还可以行走、可是大概已经开始在进行宣导了、提醒您、等一下呢相关路段、进行交管封闭的时候，要麻烦您一定要配合改道了。来自翁倩玉的歌曲《时间之歌》。

汪倩玉这首《时间之歌》啊，是在去年很热门的国片当中的主题曲，所以呢这首歌曲是新歌，对不对啊？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发行的，只不过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哈、啊，很快呢就半年过去了，好像才刚刚跨到2026年，如今呢就已经五月，快要五月中了，对不对？过完母亲节就是五月中，然后就觉得今年要过一半了耶。啊，时间匆匆，永远不等人了哈。就好像明天是母亲节，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和家中的长辈，和这个爸爸妈妈好好的吃顿饭啊，甚至是花多一点的时间与他们相处，才不会有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对吧？时间是凌晨的4:41啊，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是有更新路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蛮强的哦。我觉得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哎呦，这个龙头哈，哎，这个像要不要俩被问，哎，真的是，哎，开车的朋友们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没那么大啊，但是呢，走在一些高

没有一点歌唱功力，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演绎好这首歌。I Swear 这首歌曲是来自美国的 R&B 流行乐团 All For One 啊，这是他们最经典的一首歌了，发行在1994年，所以到现在呢也超过30年啊。在这个凌晨独自开车的时光哈、啊，特别非常适合听这些经典老歌，对吧？4:47啊，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小心哦，外侧车道散落垃圾啦。哎，怎么会有垃圾散落在路上呢？可是我的确啊，这个蛮常看到，这个清晨就有清洁车开始工作了哈，垃圾不落地。啊，以及呢这个时刻还有这货车司机朋友要南来北往载货的朋友呢啊，记得哎，在开车之前先确认好东西有没有绑牢，有没有放稳，可别掉下来了。那么就来听 All For One 这首 Someday。

顺子永远等待，等啊等，快要到凌晨五点钟了，等一下五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奕勋今天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还是我应该把今天的节目把它改名成秋歌起床号，因为一些经典歌曲陪伴你啊，迎接待会儿天亮的时光。五点之前，他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等等五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让奕勋持续当你的空中情人。我们持续空中见。

早上五点钟迎接日出，让阳光照亮坚定的脚步，带着值得收藏的美丽回忆继续远行吧。我是音声，预祝你旅途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清晨5: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要麻烦您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还有部分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首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5到2公里，8里3到8里1的路段，路面排面安装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一样是台61线往北，在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另外在市区部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施工进行当中，一样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六段142号封闭施工。最后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呢，今天会有儿童滑步车的大赛，所以交管已经开始了。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从现在开始5点整一直到晚上的8点呢，都会实行交管，要麻烦朋友们配合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

0: 方怡，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1: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0: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1: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清晨的4点钟到早晨的7点钟，宇宙起床号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奕勋。在国道一号呢，稍早传进来在南下的88.2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散落垃圾。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儿童滑步车大赛这个在凯道这边相关交管开始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已经开始实施管制喽。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管制的路线，小心的改道行驶了。虽然说呢，好像开始露出一点晨曦的光，很快就要天亮了，对不对？这个在北部地区呢，今天的天亮时间是5点13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哦，车灯要持续开着，这个不用开启远光灯，开近光灯就好。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变换车道以及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wn Mendes 这首歌曲 Song for No One。等一下，在听完歌曲之后，有个温馨的访谈，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一起聆听。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的，会对于刚接触黑胶唱片的发烧友来说还蛮吸睛的。有些黑胶唱片的价格让人高攀不起，可能买了几张高品质的黑胶之后就口袋空空，但也有那么一些黑胶唱片，他们有着时代的声音以及适当的价格，让人可以无负担的入手，那便是二手黑胶。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他的黑胶店从民国85年营业至今，见证了黑胶唱片的兴衰，躲过了 SARS 那段销售量惨淡的日子，每一步都让他成为了台湾黑胶店的传奇。让我们欢迎小宋黑胶店店长宋伟伦。
1: 老板你好。
2: 你好。
1: 那一开始想要跟老板聊一聊的，就是说为什么会选择要踏入黑胶唱片，那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得到的？因为那时候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有看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2: 会踏入这个黑胶唱片是因为兴趣，我是职业军人，事业第二春，选择了开黑胶唱片店，30年了，
1: 好久的一段时间了。
2: 对，这也是要有一个热爱，对黑胶唱片的热爱，没有这个热情的话，没办法开。那我一直从事这个行业，不计盈亏，不知不觉就30年了。接触黑胶唱片的时候，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听，也是被同学害了。同学他也是喜欢听唱片，然后有古典唱片，我经常跑到他家去听，他的音响很好，而且他家又开唱片行，从他家买了二手的，然后慢慢的就累积起自己喜欢的唱片，自己就这样听。一路听，40几年了。
1: 所以老板，你那个年代黑胶唱片是你们最主要流行的一个播放器。
2: 对，早年的时候只有黑胶，后来呢它又一直演变成有卡带。在我这个时期呢，最早的时候有盘带，但是盘带的价位非常高，不是我们负担得起。那盘带只是一些发烧友在玩的，或者是一些专业工程师，我们一般的家庭能够负担得

0: 就是买黑胶唱片。那黑胶唱片在我的年龄里面一直都是占着主流的一个位置。
1: 那老板，你说你那个年代的时候是黑胶唱片吗？那你自己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怎么拿到的？
0: 国二时候自己的红包可以买得起唱片，百来块钱，很高兴就去买了一张。父亲买了音响有唱盘，就仅此而已。
1: 还记得那张唱片是哪一张吗？
0: 我有日本版。那是一张 Decca 的唱片，展览会之画，尼姆斯基、高沙可夫。 A 面是钢琴版， B 面是管弦乐版。那时候国二啊，也不懂什么，因为那便宜啊，120块钱就买了，然后买了一张古典唱片回家听。展览会之画看，这展览会之画是什么挖沟，在国二嘛，笨笨的，也不懂这是叫古典唱片，反正就是买了回家听。我老爸是音乐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听了才知道。那我们小时候都有学钢琴啊，可是我们学的这钢琴没有学到那里，我们只有学拜尔跟莫扎特，俄国人哪知道。可是听了以后很熟悉。我老爸会弹，他拿起谱来他就弹给我们听。我家里三个小孩听了以后就以后都听古典唱片，
1: 爱上了古典音乐了，
0: 没办法学钢琴了。
1: 啊，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这个黑胶唱片，小松唱片行是您的事业第二春嘛，黑胶也是你的童年回忆之一。那这个小松唱片行经营了将近30年了，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二手黑胶来作为小松唱片行的一个主题呢？
0: 在1996年以后，那时候已经很多唱片公司已经都不再生产黑胶唱片，只有少数几个厂家还在生产，就是国际上的五大公司啊，台湾的进口商也不再进口黑胶唱片，因为购买的人不再买黑胶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没有生产黑胶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像1990年以后到1996年，市场上的唱片行他们都还有在卖着一些库存的黑胶唱片，那也有呢贩卖一些二手的黑胶，使用过的人家不要了，卖给唱片行，唱片行把它整理整理，把片况好的挑出来再来贩卖。所以呢，在整个台湾1996年的时候，每个地方都还有唱片行啊。那些唱片行呢，除了卖 CD 以外，它还有卖黑胶唱片，都二手。可是因为来源越来越少，所以就很多就不愿意再继续卖黑胶唱片，只卖 CD 或卡带。那也有一些店家卖盘带，那黑胶唱片呢一直都还是有人在卖，只不过是变二手的。那我开店了以后我也是卖二手，可是呢我也有唱片公司进一些全新的，像歌林的全新的，因为他仓库不要了，整个我就批下来。然后也有一些店啊，有一些唱片公司他不要了就批给我，有些中盘商手头上还有卖不掉的就很廉价的卖给我。就是我从这些店家有一些是从中盘商或大盘商或唱片公司他们不要的库存，我把他们收购了，我拿来贩卖，很廉价的在卖。那也有一些好唱片，就是在国际间很值钱的，我也在卖。因为那时候从国外有一些唱片啊，就是版位很好的，版本很好，不便宜，在国外可以卖1-2千块美金的，我也从国外弄进来，在台湾卖。也有一些台湾的发烧友喜欢的他也会买，但是购买者还是比较属于少数，因为毕竟玩黑胶的很多人都转听 CD 了。那时候的宣传哈很到位，说黑胶多糟糕又多糟糕， CD 多好又多好。可是像我们那样，我们听了我们就说 Now calling

0: CD 不可能有黑胶来的质感来的好，有在听的啦，但是呢以讹传讹的东西太多了，因为数位的 CD 啊在市面上很广泛的被接受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转听 CD 就不听黑胶，那一样啊，像我开了店以后就变成是你丢我捡，我有做广告啊，收购黑胶唱片在台湾再收购啊，我也有到国外去收购，收购黑胶回来台湾用差价的方式来卖出，我挑一些适合台湾的胃口的唱片在台湾贩卖，这30年来我大概也卖了几百万张。
1: 这么多张，
0: 非常吓人。
1: 大部分都是二手黑胶。
0: 对对对，新的也有了。新的像歌林的啊，歌林倒了以后他的仓库就在我店里。上扬啊，上扬唱片他的仓库也是在我店里。这很多啦，很多这种唱片啊他们就不要啦，不要了就是丢到我这里来啦。
1: 老板，你刚刚在跟我聊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百货卖百客嘛，我觉得这句话印象很深刻，就是小小一间的唱片行里却可以包含着这么多的黑胶唱片，
0: 不同类型，
1: 对，不同类型，
0: 比如说哈，这里面有日本的流行歌，也有日本的演歌，然后也有国台语，然后像这边的是爵士，然后也有古典，然后也有西洋流行，那西洋流行呢就是一个流行度，我买回我以前的记忆，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在 ICRT 听到的歌，我会买回来，因为以前买不起，西洋流行流行歌啊我就会去买，买了以后我就会留起来，很多人也都这样子，小时候听到的歌以前小时候听啊，现在呢想把它买来听听，这叫怀旧。那也有说，哎，新的歌曲啊，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也会买来听听。就有各种的不同的理念下的购买。那买唱片呢，就会变成会有一个仪式感。这个买唱片就是会看这个封面，这是一个仪式感。会看到封面里面的插图，或者是人物画等等，甚至会把它裱起来、供起来。
1: 那老板，你有收集了这么多的黑胶唱片，刚刚有说到你收购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仪式感嘛，那你自己除了仪式感以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会让你说，诶，这些黑胶我要买起来再卖出去的吗？
0: 有啊有啊，因为好卖嘛。不跟钱过不去啊。能够赚到钱的东西我从国外弄进来贴个差价我就能够卖出，而且很多人要，我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会从像比如说我现在我一个侄子他在德国西门子上班，然后他住在慕尼黑，他在慕尼黑他下班跟他老婆没事我就鼓励他们逛唱片行，他就会拍照给我，甚至说这个唱片他买到了，他要买到什么样的唱片他会买给我，有空的时间就整理好他大概一大箱的时候他就从德国帮我寄来台湾，然后我看到唱片我就问他多少钱，然后乘以该给他的利润，在这里我就把它上网或者是在放在店里面我就卖，对呀，赚个差价，商人逐利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我们唱片行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我买进150，哎，我350卖出，我这200块呢的利润就是他还有员工大家分享，你员工要薪水啊，我老板要赚钱啊，啊，我的小侄子帮我从国外弄进来，他也要获利啊。
1: 老板，你刚刚有说到说你会请小侄子从海外再买一些唱片回来给你。
0: 对，我早年的时候我会请留学生。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说，诶，这一张二手黑胶它的市场价值，
0: 比如说这一张唱片在台湾它能够卖500块，它的市场定价我可能会把它卖450，就很快出

0: 我不会把它搞到变差不多500块、嗯、我450就卖，比较容易脱手。有一些唱片呢外面很贵啊，我是也有客人就讲说你卖的很便宜呢，有一些二道贩子跟你买了转卖出去，也有这种样子。
1: 一张二手黑胶嘛，它的价格你是把它加上去一点利润上去。
0: 对啊。
1: 那如果一开始拿到这张黑胶唱片，你会怎么去判断它的价格？
0: 哎，我们会从网络上做参考，比如说在 eBay 上啊，我们会看到老美卖多少钱，英国人卖多少钱，就参考老外的价钱，我打个八折。因为我是在店里面卖啊，我们就打个八折，就很快就可以卖掉。
1: 刚刚在一开始你有跟我聊天聊到说，为什么这个黑胶市场的价格前几年会水涨船高。
0: 我这边的贩卖的唱片啊，国台语有占了 一小部分，大陆人啊炒作啊扰乱了台湾的市场。台湾雅虎啊，他就是一直竞标啊，越标越高啊，标到最后那个价钱叫天价。那很多代标的人就标了以后就卖，大陆人有钱的真的很有钱，他不在乎钱，他只在乎拥有，只想买，哇，好惨！台湾的唱片就这样流落到大陆去了，
1: 嗯，
0: 尤其是流落到北京跟上海，那个上海有非常多客人，之前有开放观光来我这边买唱片，用抢的。纸箱啊，一箱一箱的打包、啊、给他载回大陆去。这边也多、哦、有的从福建那边来的就给他寄到厦门，透过小三通不用税。甚至还有北京的，一次给我买了50箱。
1: 50箱耶、欸、
0: 对，一箱大概60张，50箱就是3000张。
1: 嗯，然后就这样子运过去，量很大。
0: 还好3000张不多。我还有一个武汉的一个客人，前前后后来这里买了20来趟吧，平均每趟5箱。
1: 哇，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价格、嗯、
0: 那他喜欢听音乐啊，那来台湾开会然后就买，每一次都买好多。
1: 还有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华语他们的母带这件事，就是被水浸坏、嗯、
0: 台湾唱片公司啊，很多像滚石啊飞碟早年都搬到汐止的工业区，然后汐止经过了几次淹大水，他们唱片公司都把仓库放在地下室，惨了，整个都淹掉了，所以唱片啊连母带都不见了，都坏光了。惨遭这个水灾，搞得黑胶圈因为物以稀为贵，剩下的那些知名唱片它复制必须要用 CD 来复刻，声音就会变得很差，没有母带了、
1: 嗯、
0: 母带坏光光，所以很惨。
1: 黑胶唱片的母带都没了，
0: 那个盘带啊，
1: 嗯，
0: 统统泡水了，
1: 就不能再制作了，
0: 没办法，只能从 CD 做翻录，
1: 嗯，
0: 那就很惨了。台湾的国台语啊、嗯、就很贵，越来越贵，贵到吓死人。你像蔡琴的那个老歌啊，一张好几万、啊、买起来大家都很心痛。嗯，你如果没有那个经济基础，想买那早期原版的唱片，想要听到好声音，就没办法了。
1: 嗯，
0: 退而求其次，你只能买复刻的，很糟糕，音质就很不好。这个复刻的唱片啊，就备受诟病，唱片就越炒越贵啊。
1: 嗯，
0: 尤其台湾有名的唱片，把那些国台语啊，就是好的国台语，他们称呼叫做滚石百大，百大唱片，那个百大唱片的每一张都不便宜，可以从网络去搜寻就知道
1: 相关的一些资讯、嗯、
0: 对对对。
1: 就像我们开头有说到，老板你也有一直在收购到其他二手黑胶店的黑胶。

0: 标嘛。前几十年，除了这个 SARS 期间，黑胶生意变得比较不好。那 CD 唱片出现也让这个数位串流成为了一个主流的媒体，黑胶有一段时间没落下去了。那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把你二手黑胶店撑起来的呢？
1: 贱卖啊，便宜卖啊，百货卖百客啊，那便宜卖就有人会买啊，来加强网络的销售啊。那网络的销售呢，有实体店面，我的店是实体店面，因为有实体店面做背景，所以很容易呢，就人家会获得了一个对我这个网络上的信任度会加强。比如说我的店，我的评价始终都100%，你可以上网去查，评价很重要。
0: 对，
1: 这就是诚信。像我的店30年评价100%，叫做诚信100分。这个信任度就会变成我在网络上很多网友啊、乐迷啊对我的信任，看到我 PO 的唱片就用抢的，再加上价钱 OK， 所以他们只要是看到他们自己要的唱片，因为我一直在店里面，我每天我们都有一个
0: 在 FB 的粉丝社群，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到、啊、我在 FB 上面那都不一样的。那这今天的不要去圈人家的粉，哎，猥琐发育。
0: 所以老板你在那一段时间就是透过这个社群媒体网路，还有把你的唱片卖比较低的价格再把它销售出去，
1: 对啊对啊，
0: 来维持这个小宋唱片行的一个营运这样。
1: 对对没错，我现在还是一样，但实体店面的销售平均大概现在是占整个营业额的40%，有60%大概就是网路上，实体店面还占了40%，将来可能实体店面会一直掉，来客数减少，
0: 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网路上购买，
1: 网路上购买会增加，透过网路购买已经形成习惯了年轻人。那像以我这种老头子来讲，我要看到实体东西，那所以很多实体店面来的都是像我这种的，不是年轻人。所以像我60几岁的客人，像昨天来的70几岁的客人，哎呀，60、70岁的，80几岁的还有一个，带着老婆来挑唱片，年龄哈嘛，年龄层是一个因素，年龄你像80几岁的，这一年来客数几乎只有一两个，70几岁的有还是有，哎，一个月或者3个月会有大概个100来人，60几岁的就多了，一天3个5个，但是他们购买的唱片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因为他们有经济能力。
0: 这些年轻人来去买黑胶唱片，
1: 都买的很少，一般都是买个几百块。
0: 有些人是因为这个黑胶唱片好看他们才买，但是他们没有唱盘就是可以去播放。
1: 哎呦，有相当一部分的年轻人20几岁的来我这里买了一堆偶像级的，就是复刻的啦，日本的 J-POP， 买偶像的终身名菜的啦，买了那个有的没的西洋流行的看一看，有看到想要的就买个1张2张。有时候我又问说，啊，你买这干什么？你又没唱盘。我先问了，你有唱盘吗？然后没有，还没买，先买什么唱片先留着。他说我先买唱片，等以后有钱了再来买机器。
0: 所以就把它当做一个装饰品，你也觉得 OK 吗
1: ？OK 啊，有的就是那图片漂亮就买了。
0: 对于这些年轻的发烧友们来说，这种二手市场也会提供一种实体可以去碰到，还有真的去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像刚刚所说的淘宝感也是会吸引他们的原因。
1: 对，没错，有来自我这里的年轻人购买黑胶唱片的都会试着来听一听，听听看，哎，我这里有提供试听的服务，新的唱片就没办法，旧的嘿，都可以在这边听，
0: 要听几张就听几张。
1: 对啊，对啊，对啊，听到满意再带走。所以有一些会跑来这里，哎呦，差那么多，跟我这里的差很多，家里的差。

0: 糖就会换。有一些市面上在卖的畅糖，我是弄跟玩具一样的，我是不收的，我就跟他们讲不收。
1: 嗯，
0: 哎，只能就是买了回去听。
1: 所以这里不只收购二手黑胶，同时也收购二手唱盘。
0: 对呀、啊，也卖唱盘，所以这边的唱盘的量很大啊，很多啊，可以看得到啊。
1: 如果有黑胶新手，就是想要来听黑胶啊、嗯，你会建议他们从二手黑胶市场开始找他们喜欢的，还是会希望他们从全新的黑胶唱片去找？
0: 不一定，不一定、嗯，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的人有洁癖啊，
1: 对，
0: 有洁癖的他不可能去接受二手，他一定买新的。像我就有碰到一个客人，他就是有那种洁癖啊，他只买新的，他不买二手，他没有办法忍受那个炒豆子声音、啊、
1: 炒豆子？
0: 对啊，唱片二手唱片炒豆声会蛮严重的，就是有刮伤啊，或是没洗干净啊，旧啦、啊、都会有多多少少。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忍受，因为他有洁癖。
1: 嗯，
0: 他就是那只能买新的听啊。就像我这边就没办法满足他啊，我就会建议他去网络买新的新品。这一张叫做巴哈无伴奏大提琴。
1: 嗯
0: 啊，像这个那个演奏者叫做纳瓦拉。
1: 嗯。
0: 这一张呢有复刻，
1: 嗯，
0: 结果复刻的这一套这两片呢要上万，嘿，
1: 好多、哦，
0: 要18000多块，复刻的、哦，在台湾发行的时候有限量版，一套18000，限量好像100套还是100多套而已，卖光光，抢光了，可是这是二手的，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二手我才卖多少钱？
1: 1500，真的是
0: 我当年才卖1500，结果这个的复刻版卖18000，价差好大。
1: 对，
0: 我就留着做纪念。
1: 老板真的是佛心来着。
0: 那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唱片呢，这是我喜欢的，给你们听看看。像这个就是
1: 大提琴无伴奏。
0: 对。For violoncello、
1: oh,
0: 大提琴，
1: 所以这也是店长你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自己最喜欢的一张黑胶唱片、嗯欸、
0: 也是这一张蛮稀有的啊，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张。
1: 今天谢谢店长，就是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黑胶相关的这些小故事啊、嗯、都让我们在于这个过程中获益良多。今天再次谢谢宋伟伦店长，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跟大家见面。
0: 谢谢。
1: 在与宋伟伦老板一同了解二手黑胶之后，我们发现了台语二手黑胶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因为大雨淹没了黑胶母带，导致台语黑胶的数量越来越稀少。人家都说物以稀为贵嘛，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稀缺性，让更多人在价格方面得以炒作。此外，我们也认识到了二手黑胶的收购标准与贩售模式，是加上原定的价格以及各种通路的利润才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最后是在黑胶没落的时期，老板是透过网络与价格上的调整，才让小宋黑胶得以喘息。这些黑胶唱片的小知识，你都记住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时间清晨5: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哦，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小心外侧路间掉落轮胎皮哦。那么另外清晨呢，还有一些施工还没有结束啊，像是在台61线呢，北上的是17.9到15.1，芦竹到林口目前还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也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

后呢再看到太阳升起，我们都是在这个时候要一边工作啊，或者是有需要赶路，然后呢不知不觉就天亮了，对不对？天亮了没有错啊，但是呢我看到在北部地区啊，事实上天色还是阴阴的，所以还是提醒朋友们车灯亮着吧，不要把车灯关掉，但是呢开近光灯就可以了，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交管在台北市呢，因为有配合凯道今天白天有相关的活动，因此呢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啊，从稍早的5点开始都已经是禁止通行咯，要麻烦您提前改道。 SHE 爱呢

来自飞轮海的歌曲《心疼你的心疼》，时间是清晨的5:52。在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的意外啊，目前正在排除后续当中啊，暂时呢看起来不太会影响到行车，但是麻烦朋友们，这个清晨开车呢仍然不可以疲劳驾驶啊。在国道3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紧接着还有零星的一些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哈啊，目前看到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树林路桥往回龙方向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在新北市的3重区重新桥呢泄水孔清淤作业啊，到6点钟之前哈啊，都还是一样，汽车道和机车道有轮流占用施工封闭的现象啊。虽然说到6点整还有几分钟，但是在工程结束之前呢，也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周祖安。

来自周祖安这首歌曲《不想再让你哭》。5:56，稍待会来到6:00，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宇宙起床号，起床了吗？开始开车，开启一天的行程了吗？这个伸伸懒腰，吃饱早餐，确实醒来，再继续开车。等一下6: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听到这首歌曲，它是王墨玉，幸好刚没吹丢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晨的6: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巨爆呢南下的30公里安坑之前，有部自小客车呢末四码9667随意飙车啊，非常的危险哦。即使清晨呢，目前国道省道上面看起来车流量还不是非常大，但麻烦朋友们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遵守秩序，小心的开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94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黑色厢型车自撞事故，不要疲劳驾驶哦。除此之外呢，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间轮胎皮掉落，还没有接货排除，有些施工结束了。在台64线观音山隧道原本有照明检修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已经施工结束，但提醒朋友们，有些长期的施工，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通行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

0: 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景聪。制作音乐时，我可以要求完美，不断的修改，但人生是无法剪接重来，请专心开车，不做低头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 是的，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然后开车呢，也要专心，哎，这个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时间来到早晨的6:06，在台北呢，啊，有相关的一个活动，好，今天白天这个活动呢，在凯道附近啊，有这个儿童滑步车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以及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的，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改道通行，这里的封闭预计会到今天晚间的8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周末啊，来到星期六的清晨要做些什么呢？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

0: 来自骑士乐团这首歌曲《周末在哪里》，周末要做什么呢？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啊，不知道是不是会有比较多出游的车潮。朋友们啊，如果行走国道五号，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在这一节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有请到播报员王建志啊，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目前国道五号的交通状况。建志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路况都还蛮顺畅的齁，不过这礼拜是母亲节齁，所以那个我们这边国道号是属于一些比较重点的观察的路段齁，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5月9号10号的一些交通状况齁，一定要提早利用1968的 APP 好、哦、收听情况，也可以用手机拨打1968好、哦、随时留意一下目前国道号的路况。那如果我们这边晚一点呢，车流开始增多的时候，我们一样会启动往宜兰方向的南港系统、石碇交流道跟平林交流道的匝道移控管制好、哦、那另外在那个明天的下午，哈、哦，一样是三点到那个八点，哈、哦，那个、也要特别注意哈、哦，就是每个礼拜天的那个常态性高承载管制呢，也要请多那个各位驾驶朋友多加注意一下。好，那也要注呼吁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国道号呢沿路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那些多雨的路段呢，一定要和那个稍微拉长一下安全的车距，好，不要那个跟太近，好啊，随时留意一下前车的状态、周遭的一些状态，哈，随时有一些缓冲的空间，好，那出门前呢，一定要那个多查询一下路况啦，哈、哦，那也要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好、哦，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超速，不要疲劳驾驶，不要分心。哦，最终呢，也不要酒驾。好、哦，那系好安全带，好、哦，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距离。好、哦，停控这边呼那个，祝各位驾驶朋友母亲节快乐，跟行车平安。以上是目前国道号的路况跟宣导。
0: 好的，谢谢建志、
1: 啊，谢谢，
0: 也祝你周末愉快，母亲节快乐，
1: 啊、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好，所以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往南啊，事实上一路车行都还顺畅，但是天后状况可能不是非常的理想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么原本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过林口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厢型车自撞，截获排除了。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宝山休息站之前呢，原本外侧车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意外，这里呢也非常感谢在清晨呢第一时间帮我们排除的相关单位，要提醒朋友们哦，绝对不要疲劳开车。

看起来天后状况，尤其北部呢阴阴的，有些地区可能已经有短暂阵雨了。提醒您，车灯还是要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艾维尔 Skater Boy

艾维尔的 Skater Boy 6:17，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确有发布大雨特报，在宜兰地区还有东北角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事实上，今天呢，5月9号星期6呢，台湾各地天气表现不太一样，北部和东部地区首当其冲，水汽偏多，容易出现阴雨状况，整天比较湿凉，气温大致是维持21到23度，但是中南部区域呢依然可以维持稳定天气，可能午后呢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所以就算在中南部山区靠近山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但是白天高温可以达到27到31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不过呢，好消息是到了明天5月10号母亲节，东北季风就会减弱，大环境风场转为偏南风，各地水汽会减少，而且连北部地区高温也可以回升到29度左右。有别于今天湿凉的天气，明天是干爽温暖的形态。来自 FIR 的歌曲《Fly Away》。

来自生物鼓掌的歌曲《阳光灿烂》啊，这个我们尽管台本部呢，因为在北部啊，北部看起来天气是阴阴的，而且可能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啊。那不知道中南部地区啊，哈、啊，在清晨这个时间呢，哎，是否已经有金色阳光洒下来了呢？如果没有阳光灿烂啊，那么就把自己的头灯点亮吧。记得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也必须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啊，不过稍早呢，在上个小时我们有接获国三北上的106公里加东之前外侧路肩掉落轮胎皮，暂时也还没有接获排出，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有最新道路状况，欢迎朋友们帮我们后续做补充，0800-000-123，它是831，不摇就滚。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2: 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6: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
8: 免操烦。
7: 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Can't talk to you， 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
2: 大家好，我是 Duke 汪定中，好多话但却说不出口。那就趁着母亲节，带妈妈去海边，轻轻吹着夏天的风，或是为她唱一首歌，并且跟她说声母亲节快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早晨的6:34啊。现在道路上面应该车子啊人流会稍微多一点点了啊，对不对？尤其在这市区呢，早晨起床工作啦，买早餐啦，有些朋友们可能也要上工了，对不对？所以更需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啊。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五甲系统之前接台88线哦，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灯掉下来了。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呢，并不是白吃的午餐啊，也不是早餐，而是呢真的有掉落物，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88线在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散落物。国道五号呢，朋友们留意好，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开启了，要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遵守现场的匝道一控管制了哈。就算呢清晨呢、开始出现了一点点早起的车流，可是也不到拥塞，但是也不要超速，不要违规驾车。在国道一号有朋友通报说，北上过137公里苗栗之前，有部大货车后方没有车牌，可是呢这个 HBA 的大货车沿途超速，就一下没，尤其大货车行车的那个视野死角更多了，拜托绝对不可以超速。小型车嘛是赶快，然后呢机车也不要乱钻啊，这个行人也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穿越马路，行人呢也要走在你的人行道上面啊，这个大家都安全的驾驶才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Kevin Harris 带来的歌曲 Feels。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时间是早晨的6: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早晨呢，似乎北部地区天气比较阴，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航班动态呢？我们现在连线到松山机场，有请到航务员廖伯荣，我们关心在航空上面动态。伯荣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临近有小雨，气温24度；台东多云时晴，气温25度；离岛的马祖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17到18度；金门多云时晴，气温19度；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3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定是有相关操作法则的。那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4: 好的，谢谢伯荣，拜拜。

啊，所幸这个天气状况呢，并没有影响到航班资讯哈。时间是早晨的6:42，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国一北上的137公里苗栗之前呢，有大货车啊，这个后方虽然说看不清楚车牌，可是呢沿路在超车，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高速公路上面走到哪里了。提醒朋友们啊，你要是遇到有其他人哦，这个驾驶行车动线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Don't speak about it, be about it. 너랑답이가까워지길바래차갑고단절로운너의기호아련한그이상의뭔가를봐 Looking for the real baby

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有长期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 Wanna One 这首歌曲 Wanna Be。

来自 TWICE 的歌曲 More and More， 这首歌很适合早上呢先运动，一边听着这样子轻快的歌曲，然后吃早餐。周末有有趣的活动呢，台北市呢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交管已经开始了，交管开始哈，活动可能还没开始啊，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路段，还有淮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目前是管制封闭的哦，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这里预计管制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

来自 Miley Cyrus 带来这首歌曲 We Can't Stop。 6:56啊，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也不要当路队长啊。在国道三号呢，说有南下236公里啊，民间之前路段外侧车道哦，有车子只有开30-40公里。虽然说外侧车道啊，本来就慢车道可以开比较慢，但是30-40公里很显然低于速限，对不对啊？朋友们要跟上车速，然后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难得啊，

在这个节目上面 陪大家一起迎接天亮。待会儿呢来到七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啊，陪你一起迎接周末早晨时光。然后呢，明天的宇宙起床号会由 Lemo 来代班，所以宇宙下个礼拜才会回归，那么我呢就要回到我的深夜时段了哈。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邓紫棋的 Fly Away。 那么哇，周末的一刚开始，有没有规划好这个礼拜要干嘛了呢？好好的利用两天的周末，过得充实吧，希望你可以健康愉快又平安。我们就我的时段是周间的凌晨一点到四点钟，那就周间的夜猫子朋友，我们到时节目再见了，拜拜。

前，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早晨的7: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的370.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接台88线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还有中线车道之间呢有路灯掉落，会影响到您行车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在国一有稍早北上的137公里有货车超速行车，然后在国道3号南下的236公里民间之前路段呢，则是有小客车这个车速过慢，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但是也不要当路队长，跟上车速，安全的行车。在台88线南下过高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开启了，那麻烦朋友们不要争先恐后依序排队上国道。另外在台北市有相关的大赛交管哦，所以在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还有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都是交通管制封闭，预计到晚上8点钟，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咯。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妈妈当最强力的神队友，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学会爱是最幸福的事。
1: 趁着母亲节这天，记得跟妈妈说一声
0: 母亲节快乐。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警察广播电台。
2: 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非常高兴又来到周末了。那么周末的早晨就由真心话大冒险继续开启你新的一天。我们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4点到7点的宇宙请假了，所以我也是见到了好久没有见到的玉逸勋哦。明天宇宙也是会再请假一天，所以明天会遇到的人呢是 Lemon。我们金广的主持人真的是想要见到不同时段的主持人，其实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各自在自己的那个上班的日才会出现哦，所以能够见到一些平常没有见到的主持人，真的是好开心。

那么这个周末有一个节日，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都知道吧？不知道的话，可能是会被自己妈妈打屁股的那种哦。没有错，明天就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母亲节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要去哪里吃大餐，或是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又或者是买了什么礼物给妈妈呢？那么在吃大餐送礼物的同时，也可以多跟妈妈说谢谢，谢谢他们平常的照顾，谢谢她帮我们生出来哦。那么就是不要忘记多说说心里话，越长大越觉得说要跟亲近的人说一些心里话，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别扭。小时候好像就可以很容易说妈妈我爱你，但是长大以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在撒娇，就没有那么习惯说这种话哦。但是还是要鼓励大家，真的是爱要及时的说出来哦。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来自方千玉的《心内话心来为》哦，大家也要多多说说自己的心来为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呢，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举办一个活动哦，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所以呢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5月9号，也就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钟开始到晚上的8点钟呢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路段在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呢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钟呢会管制台14甲在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余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都是会进行高承载管制的哦，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管制的话呢，会视拥塞的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10分钟是放行20辆汽车的哦。还有呢，也是在台北市这边有进行一个影视拍摄的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钟，如果有下雨的话呢，也就是到明天也是同样的早上6点到下午4点钟呢，会管制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巷，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91巷，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今天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好，有点雾蒙蒙的哦。再提醒大家，就是视线比较不佳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更加打起精神开车。那么如果说你还觉得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真的不要疲劳驾驶了，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一下下，等打起精神以后，我们再继续开车哦。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那么又来到我们早安信箱的单元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也是我很喜欢的句子哦。

那么不晓得大家这周过得如何呢？过得还好吗？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时候起床一睁开眼睛以后，就有一种被时间追着跑的感觉，就是看手机讯息，看工作进度，看成绩的排名，又或者是看别人过得很精彩，很充实，就有一种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看得见的成果很重要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呢，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安东尼·圣修《小王子》这本书哦。这句话呢是，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见的。你是不是会觉得这句话很简单啊，一听就理解了？但是我也是随着越来越长大以后呢，越能感受到这句话有一层更深的含义。有一些东西呢，真的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像是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辛苦了，又或者是说朋友在自己低潮的时候的陪伴，或者是说家人每一天为你准备的饭菜，这些都不是说什么很昂贵或者是很难获得的东西哦，但是却可以成为支撑自己的那种动力，而且可能会比那些物质上的更加的让人珍惜哦。因为呢，很多我们都会很想要让别人肯定自己，我们太习惯去追求那种被看见的感觉了，所以就会想要变得更厉害，想要被肯定，想要得到更多。但其实呢，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并不是说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有一个人懂你，有人在乎你的那种被在乎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很珍贵。另外呢，小王子里面还有一句很温柔的提醒哦，分享给大家，是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了时间，所以你的玫瑰才如此重要。那些你愿意花时间珍惜的人事物啊，才会成为生命里真正闪闪发亮的存在哦。可能那些你觉得没什么啊，甚至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珍惜的存在，而且也要好好的感谢它。

所以呢，今天阿珍想要邀请正在收听的大家呢，慢下来哦，多多的留意那些我们看不见却很温暖的小事情。希望今天的你呢，不只看见世界的忙碌，也可以感受到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那个小小的温柔哦。那么这里是早安信箱，这封信呢送给大家，希望可以陪伴你开满力量的一天哦。

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哦，马上已经32分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呢，有狗狗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61线双向在 163.9 公里到 210.3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会进行设备的维修哦，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哦。同样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呢，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都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56.5公里，在过莺歌系统的外侧2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民生西路往东黄河北路一段到新民北路的外侧1线车道呢，会进行全天的施工封闭哦。预计要到5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都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呢，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预计到6月份结束。新北市泰山区呢，在新武路往五股的方向呢，丰江路到中港西路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施工到10月22号才会结束喽。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 80s 的 In Your Fantasy。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部分的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转暂阵雨的几率。那其中东半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那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午后雷阵雨。而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因为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宜兰花莲有感觉稍微偏凉一些，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中部还有台东的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南部的高温还是有30到34度，南北是有一定的温差的，所以南来北往要留意温度的变化。而至于清晨夜里，中部以北还有宜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2度，一早都还是比较凉一些的。那南部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早晚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那此外，今天受东北风的影响，在桃园至台南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台东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仍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佩腾，拜拜。
1: 谢谢，拜拜。

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三号南下 56.5 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2线西行在13公里四角亭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63.5 公里中立前的路间呢，有狗狗误闯咯，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是凯道杯的国际儿童滑步车大赛哦。那么因为有这个活动，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5点到晚上的8点，管制了凯达格兰大道重庆南路到公园路、怀宁街的宝庆路到贵阳街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今天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关系，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从今天的早上6点到下午的4点。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石潭路的行善路到石潭路131号呢，这边是会进行封闭的，以及金庄路的行善路383巷到金庄路的91巷，这边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也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的例假日期间，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呢，都

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路段是在台14甲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 41.5 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的110公里的路口这边哦。那么是有进行高承载管制的，搭乘三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哦。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由现场的拥塞情形来调整哦。那么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汽车。那么在母亲节的假期，可能会有一些人呢会比较常出去玩，应该是比较多人会出去玩哦，所以路况可能也是会比较复杂一点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更加留意自己身边的路况消息路况哦。那么如果说想要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呢，就要收听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接下来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徐伟翔的《谁之后没走》。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9。

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大家咯。国道三号南下在 199.2 公里，快关前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目前驾驶室有下车常看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金入口呢，一上来的地方有机车误闯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还有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61线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护桥的

重新说一次哦，是在台61线呢139公里到158公里之间，大安到龙井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护栏的修护施工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台61线北上163公里到155公里，在龙井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预告牌面的装设作业，施工的时间也是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在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持续到5月20号哦。以及呢在同样的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哦。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建议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那么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建议您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以及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咯。那么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告诉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帕菲的《Sunrise》。那么今天台北的天气看起来是看不到日出，不晓得有没有中南部的听众朋友们是今天有比较早起，可能是透过家里的窗户有看到太阳升起的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这边嘛，然后台北这边是雾茫茫的一片，感觉今天就是一个会下雨的天气哦。那么我们就马上来收听这首来自帕菲的《Sunrise》。

这首来自帕菲的 Sunris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7，马上就要来到7:58咯。那么7点就要结束了，七点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这首呢是来自黄西田还有樱桃姐妹所合唱的田庄小姑娘。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的对声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映晨。小幸福突如其来，也无所不在。用些想象，加一点浪漫，其实很简单。只要打开景广，随时都有好听的音乐，让你从早到晚都幸福满满。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